0: 平台上各位的回复量，应该这前100名的名额，今天我们一档节目能搞得差不多。
1: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好多的朋友回复这个大牌，大牌，这真的是贵有贵的道理，大家都喜欢赫莲娜黑绷带。首先，今天我们帮大家搞到的这一批库存，争取来的是新版的黑绷带。
1: 嗯。
0: 之前的波色因的含量在30%，新版来到了50%高浓度的波色因。
1: 是。
0: 波色因干嘛？就是帮你提拉紧致的。
1: 嗯。
0: 让你的面部松弛问题得到缓解的。
1: 哎。
0: 就是让你的法令纹消失不见。下颌线越来越清晰的，让你苹果肌上移的，这个就叫做玻色因。沾着玻色因这个成分，所有的美妆产品但凡沾它就贵。
1: 是。
0: 那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把这个玻色因的含量添加到了50%，所以说也可以讲是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没有人没有可以跟它有这种可比性。
1: 嗯。
0: 同时呢，又加上了甘草酸和玻尿酸，帮你干嘛？舒缓退红，深层锁水。像那种刷酸翻车了，换季朋友们过敏了，晒后泛红了，你就厚涂一层去过夜，第二天早上一醒来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
1: 哎，
0: 同时呢，它是那种上脸推开哑光，不油不腻，大油皮夏天用都会觉得非常的清爽。
1: 嗯，
0: 今天这个优惠的机会千载难逢，专柜50毫升要卖3980块钱。今天呢，我们新版正装50毫升的玻色因黑绷带啊，
1: 嗯，只要多少钱呢？
0: 首先我们拿出的是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
1: 微瑕款啊，包装微瑕 啊。
0: 对，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微瑕，
1: 嗯，
0: 一点点，比如说褶皱啊，一些点几道盒子了，
1: 是
0: 介意的朋友你就深拍，
1: 嗯，
0: 如果说你只介意这个瓶子里面的成分
1: 啊。那个、
0: 你要的是使用的效果，我真的建议今天这个大家买，否则的话我们促销也拿不到今天这个价格。
1: 是，899，这是我们给到大家这个包装微瑕的这个价格。
0: 为什么让大家抢前一百名啊？
1: 嗯，
0: 因为每天的前100名领券下单，我们到手仅需699，
1: 就是、
0: 每个券又帮大家补贴了200块钱。
1: 就是您前100名下单，我们会再送您一个券，但是这个券我们就送
0: 补贴券没有那么多，每天100单。
1: 对对对，所以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呢，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放心下单。
0: 是的，你买到的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这种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
1: 嗯，
0: 夏天的这种出油剂咱们打卡是吧，出片，也希望朋友们的皮肤都能有更好的状态，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抢这前100名了。
1: 是，您这个在我们这儿这个用上这个之后，保持一个饱满的这个状态，到暑期的时候咱出去玩的时候，您甭管是拍片还是拍一个旅行 vlog，我始终发不利索，其实都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感受。假期的时候呢，带孩子出去玩，也给您推荐。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呢就能出发。这个到那儿之后能玩啥呢？跟您来说说啊，就是您带孩子可以去一去牛岛，坐上环岛的观光车，这海风吹着，孩子肯定特别开心。还有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自己呢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哎，那就香的不能行。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
0: 啊，
1: 全家一起，甭管是开个赛车，开个碰碰车，其乐融融。累了，咱去这个牙月户邑啊，这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
0: 嗯，
1: 您喝着咖啡，孩子挖着沙子，捡着贝壳，吃也特别符合咱们那个口味。
0: 嗯，
1: 像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
0: 哎，小朋友也适合，
1: 不辣不刺激啊，孩子也吃得惯。现在您去济州呢，选择很多，有5天的，有6天的，哎，想跟团的也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呢，啊，买个机票直接去也没问题。人多咱可以选大团，想自在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这个转换插头啊，或者流量卡，落地呢还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情了。
0: 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整桶食料。

0: 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特别实在的育儿心得，只有让孩子真正开心，他才能开窍，开窍了才能真正的开智。孩子的成长从来不是靠逼迫和压力，而是源于他内心打心底想做的内驱力，这一点太重要了。生活里咱们很容易踩一个坑，就拿写作业这件事儿来说，很多家长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孩子吭哧吭哧写完作业，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满脸轻松又开心，想放松，想玩一会儿，咱们就迫不及待地问，还有别的作业要做吗？要不咱们再练习一张卷子吧。这句话打断了孩子的快乐，也掐断了他心里的满足感。我身边有一位爸爸，以前总这样，孩子每次写完作业的喜悦都被他一盆冷水浇灭，久而久之，孩子写作业越来越拖拉，还总抱怨写不完的作业太没意思了，一提学习就抵触。后来他调整了心态，彻底改了方式，孩子再写完作业一脸开心的时候，他不催也不逼，反而笑着说，哎呦宝贝真棒，终于完成作业了，好好玩一会儿歇一歇。孩子尽情地享受这份成就感，让多巴胺多分泌一会儿，不打断这份积极的脑回路。慢慢的，神奇的变化发生了，孩子发现写完作业之后快乐是非常纯粹的，没有额外的负担，渐渐的就不抵触写作业了，有时候甚至还会主动规划写作业的时间，就盼着早点完成好好放松，竟然喜欢上了写作业的感觉。其实咱们爸妈都容易在养育的路上不知不觉变得贪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咱们心愿特别简单，就希望孩子快乐健康长大就行。可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咱们的期望就越来越高，希望他成绩拔尖，才艺出众，希望他样样都比别人强。孩子成长的脚步永远赶不上父母期盼的速度，孩子肩上承受的压力自然就越来越多。那咱们换个思路想想，谁还没点毛病呢？孩子成长路上难免犯错，别总盯着孩子的错误反复指责，多把目光放在孩子做对的地方。当他认真写完每一次作业，主动改正每一个错题，哪怕只是乖乖地收拾好自己的书包，咱们都发自内心地去欣赏他，为他高兴，真心实意地夸一夸他。这无数个小小的认可，就会慢慢地攒成孩子的自信和做事的热情，唤醒他生命里本就应该有的向上的能量。各位爸妈，咱们一定记住，教育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培养出听话顺从的木偶，而是用爱和智慧赋能出内心强大自信独立的强者。少一点逼迫，多一点包容，少一点贪婪的期待，多一点纯粹的喜悦，让孩子在快乐中开窍，在热爱中开智，这份发自内心的内驱力才会支撑他一路向阳，稳步成长。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8: 其实有很多主持人很有心机的，
9: 怎么了？
8: 就是在这个单元节目里面啊，夹带私货，压尾的时候，抖音关注刘大文，做智慧家长。
9: 你是一点也不敢，我们是视频号直播是吧？
8: 某音、某视频号、某书关注私家车999小麦，放心吧，你什么都学不到。
9: 但是我倒是我可以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那个新号。这我们那个新号，我是发自内心的跟大家推荐啊！
8: 我们小众的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9: 对，我们发自，因为这个
8: 不太敢说这两天。
9: 哦，不太敢说。
8: 就是害怕大家万一一说了，海量的搜索，影响我们账号自然生长，因为我们是放着，就是预判啊，它一定会爆。
9: 那就随缘刷到吧，
8: 随缘刷到一下。
9: 但是真的、就是，
8: 他名字真的可爱。同时呢，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感谢一下帮我们起名字的那位听众朋友。
9: 哎，是是是， 真的是感谢您，您最终给我们选择那个公家车呀，
8: 公家车999。

0: 我
1: 被我们采用了，同时好评不断。
0: 真的，就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太有
1: 网感。
0: 而且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我看到这个同事们的这个精彩演出啊，
1: 嗯，
0: 我这个发自内心的这个赞叹，
1: 嗯，
0: 演的
1: 你别光赞叹，你演就行了。
0: 演的没他们好，
1: 就因为这个账号名字太漂亮，导致我们去出演的时候，
0: 嗯，
1: 心理负担都有点重。
0: 哎，是是是，
1: 就像是这个小号，就像是我们的一个跟听众朋友，
0: 嗯，
1: 共同养育的一个孩子。
0: 哎，是，
1: 也欢迎朋友们刷到的时候帮我们加一个关注，点点赞。
0: 哎，
1: 他的名字叫做公家车999。感谢那位聪慧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对，这有一些这个日常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片段啊，
1: 办公室里的那些个勾心斗角，
0: 对，我们都这个截取下来，
1: 嗯，
0: 不能在节目里播了，我们都在
1: 职场里面那些弯弯绕绕，
0: 是，把它演出来了。
1: 好，此刻呢，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嗯，
1: 接下来又到了一个出游季了，暑期出游的旺季，不知道大家一般在订房的时候会选择。几点入住，然后你入住的那个酒店一般规定会在几点退房呢？说最近呢，重庆啊有一家酒店认证的账号发布视频称，他的门店推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24小时退房制，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
0: 嗯，
1: 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你是第一天上午10点入住的，啊，
0: 24小时就
1: 24小时，
0: 就是第二天。上午
1: 的10点你要退房，但如果说你是第一天8点入住的，你可以第二天8点再退房。
0: 哦，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挺好的。
0: 那这个有助于你自己灵活掌握时间，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出去住酒店的时候哈，你出去旅游，你在那个景区玩一玩，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你很想中午回来睡一觉
0: 啊，是是是，
1: 但是你又不敢睡，
0: 嗯。
1: 因为最晚1点你得退房，而且绝大多数是12点你要退房了
0: 啊，是，
1: 嗯，要换下一家了。
0: 对，
1: 如果说不管是大家返程还是当天去玩，能给多一点的时间，我经常在想，我说这个酒店退房为啥不能改在3点？
0: 嗯，
1: 那是个非常合适，大家就是午休一下再开车，不是就是
0: 更
1: 舒适吗？
0: 啊，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你就能发现很多的这个，咱说这个经营者呀，
1: 嗯，
0: 他们更灵活了。你原本呢，可以说是一些行业的默认的规则，
1: 嗯，
0: 或者大家呢，这个在同行之间呢，咱们互相都默认了，
1: 嗯，
0: 啊，就这么操作。但是呢，如果实际执行的时候呢，
1: 嗯，
0: 你有很多灵活的变化，
1: 嗯，
0: 其实是有助于你增加你的销量的
1: 啊。是的，
0: 啊，
1: 嗯，因为这就是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嗯，
0: 啊。是
1: 酒店
0: 这词儿你怎么想出来的？
1: 稿上写的。
0: 哦嗨。
1: 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网友开始纷纷留言了，
0: 嗯，
1: 说本来就该这样，不然凌晨入住的中午还打电话让退房，真的很烦。
0: 嗯，
1: 还有人说客人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那其他预定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是不是也影响其他客人入住啊？
0: 那属于个例，你不能都是凌晨3点入住是吧？
1: 对，其实那是少数。
0: 嗯，
1: 也有朋友说，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
0: 嗯，
1: 但是收费不合理，
0: 嗯，
1: 建议按照入住时长去进行收费。
0: 啊，
1: 也有道理
0: 啊，这个倒是
1: 是吧？
0: 你比如说，你今天你像我们有时候经常你这个出差或者出去玩，
1: 嗯，
0: 你就到了，你
1: 本来到了就晚上了，
0: 到了就晚上了，
1: 嗯，
0: 啊，第二天一早呢，咱又这个出去了，
1: 又出去了，住不了几个小时，
0: 对。但是呢，他们到这个酒店一般这个，因为晚上是他的这个高峰期嘛，
1: 嗯，
0: 你晚上他又不能给你按钟点房算，
1: 嗯，
0: 你得按一天的房费结这几个小时的钱，
1: 嗯，
0: 也会觉得有点亏得慌，
1: 是的，
0: 是吧？
1: 有前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啊，部分的门店确实推出了这个活动，
0: 嗯，
1: 深夜到店的客人不必再仓促退房了，
0: 嗯，
1: 时间更宽裕，行程也更从容，
0: 嗯，
1: 参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是有限的，
0: 嗯，
1: 只说这个客人要提前关注那个团购链接，提前预约，嗯，
0: 哦，就是他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灵活调剂嘛，
1: 对，
0: 是吧？
1: 什么时候是这个12点退房的？
0: 嗯，
1: 说到这个规定，要追溯至2002年，
0: 嗯，
1: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
0: 嗯，
1: 其中的第10条明确规定了次日中午12点退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嗯，
1: 但是呢，2009年修订的《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
0: 嗯，
1: 超时加收房费的这个具体规定，
0: 嗯，
1: 并将其改为饭店应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 客房价格和住宿时间以及结算方法、
0: 哦、
1: 或者是确认已经将上述的信息用于适当方式告知客人
0: 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有商量啊，
1: 我提前告诉你，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目前大多是十二点退房、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是这个酒店会员的话，
0: 嗯，可以延
1: 到
0: 两点
1: 到一点
0: 啊、嗯嗯。我倒觉得，其实现在啊，很多的地方啊，它就是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灵活操作当中呢，
1: 嗯、
0: 它你有操作空间呀、啊，
1: 嗯，
0: 我觉得你就会增加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感受，
1: 真的
0: 啊、就是，
1: 这个体验感真的你。延长一点一定会非常强
0: 啊！是，尤其是像住酒店，就是有时候很多朋友经常这个有出差呀、啊，或者经常出去玩啊，
1: 嗯、
0: 你能发现，你但凡要在哪一家品牌，你觉得它这个舒适了，
1: 嗯，
0: 这个客服人员沟通的很顺畅，
1: 嗯，
0: 环境呢这个很安全卫生啊，住起来很舒适，
1: 嗯，
0: 你在到哪儿你都会选择这家品牌，
1: 对
0: 对吧？
1: 就像我们就是辛苦工作一年了。嗯，有时候休一年假出去玩，
0: 嗯，
1: 我是那种就是特别想住点好的，
0: 嗯，
1: 你住点好的吧，就有时候又很矛盾，
0: 嗯，
1: 我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了，那个外面的风景也很重要，
0: 嗯，
1: 我到底是应该在酒店里面玩，我还是应该出去玩啊？我出去玩又这么亏，
0: 嗯，
1: 这么贵的这个房间，
0: 嗯，
1: 我在里面待不了一会儿，
0: 所以这些年房车卖得好吗？是不是、
1: 嗯？
0: 各有各的方法，
1: 是
0: 吧？各有各的这个喜好，
1: 嗯、
0: 是吧？你看有朋友就特别喜欢我们这个公交车999，
1: 是吧？
0: 快烧大米饭就说我是公交车999第1888个粉丝。
1: 哎呦，
0: 行，各位，您要是随缘刷到了，欢迎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也会在我们那个号上给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拍摄的这些这个剧情小短视频，
1: 嗯
0: 嗯，而且如果说呢，这个到了这个假期您想出去玩，我们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扛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的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就从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旅行、
0: 嗯、
1: 你的包包你的行李箱里怎么能不装多装几支口红呢？不同的色号，毕竟我们要搭配不同的衣服嘛。
0: 是。
1: 今天我们也跟在这个旅游季啊，跟朋友们来挖到了一款宝，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
0: 嗯，
1: 这是我们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啊、
0: 哎、
1: 3支迪奥的王牌口红总价不到200块钱。
0: 是，
1: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一说吧，就是朋友们听一听这个性价比自己下单就行。
0: 嗯，
1: 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全部帮你搞定，素颜的朋友今天这款口红也非常的适配，大家回复口红就可以来抢单了。
0: 哎，
1: 大家其实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的美妆标杆，这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这个封唇是火爆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的王牌单品。首先呢是001变色润唇膏，
0: 嗯，
1: 不同的人会根据唇纹显示不同的颜色，
0: 哦，
1: 绝美。第二呢，这个001透明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非常舒服，单涂很清透，叠涂呢又就是能秒出那种饱满玻璃嘟唇
0: 啊！
1: 你看，大家你看那个舒淇
0: 哦，
1: 她每次走秀的时候，你看她那个唇一个唇纹都没有，这整个她面部的那个妆，我就会盯着她那个唇。
0: 我说你刚才说那些，我的脑子里都没有具象化。
1: 嗯，
0: 你一提舒淇，我一下
1: 想想她那个嘴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
1: 同时还有一款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进口袋。
0: 嗯，
1: 温柔的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色。
0: 嗯，
1: 而且这一套呢是粉白高定的礼盒，颜值直接就从这礼盒上面就戳到你心巴上。
0: 嗯，
1: 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
0: 是
1: 专柜3件套啊，价格是780块钱。
0: 哎，
1: 今天我们999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优惠，
0: 是
1: 到时候只要199
0: 啊，3支
1: 总价
0: 不够一支买的，
1: 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
0: 对啊，
1: 在我们这儿能买3支，
0: 是
1: 平均算下来一支60出头，朋友。
0: 嗯，
1: 迪奥啊。 你要相信大牌永远有大牌的效果。
0: 是，
1: 加我们客服好友下单。

0: 再减5块钱，只要194。错过今天这个，真拍大腿了。
1: 嗯，
0: 速度回复口红抢单。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再跟朋友们来重复一下，
1: 原价780，
0: 今天
1: 199。您直接到手三支正装，
0: 抓紧时间回复口红来抢单了。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嗯，
0: 前100名的福利下啊，大家回复口红立即下单。如果说到单位再去抢的话，就未必有了，手慢真的捂，回复口红就可以了。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2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3: Q Baby

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01透明封唇蜜加上迷你038红棕封唇蜜，
1: 颜色都好看，然后素颜不化妆的朋友出去旅行涂上它也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随时让你补妆立马提气色。
0: 是，
1: 而且今天这一套呢是粉白高定的礼盒，就是送人的时候颜值也是直接拉满。这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块钱，今天我们前100名下单2.5折优惠到手199。
0: 是，
1: 大家抢一下这前100名的机会，此刻听到不要犹豫，回复口红继续跟单就可以了。
0: 如果说呢您这个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新的，刚才不是跟大家说那个新的那个号吗？这个 BOA 就说呀，咱那个小剧场能不能供稿啊？
1: 哎呀，
0: 他说我出脚本大家去拍啊。
1: 当然可以，
0: 太好了。
1: 我们就等这个呢。我们就是本着一种谁也干活谁干，不是，就是本着一种就是众人划桨开大船。
0: 对对对对对啊！您到时候那个把那个脚本提供给我啊，这样的话就算是我写，不是？
1: 咋那么爱口误呢？
0: 我倒是觉得，其实如果说大家能有这个好的这个段子或者点子给我们啊，这个我们会非常欢迎，咱们也算是共创。
1: 这是本来就是大家共创的一个账号啊，
0: 哎，
1: 对不对？
0: 是是是是啊，也欢迎大家这个就您刷到之后呢，您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啊，我们的公家车999。
0: 对。
1: 怎么办啊？未来他要比私家车999火的话，
0: 那太好了。
1: 我们就换个平台干活了，是不是？
0: 对呀、啊，是不是？你知道吗？
1: 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补充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今天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小众又不费钱又不烧钱的爱好？
0: 小众又不烧钱的爱好，说实话，其实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你自己啊不陷入到那个消费陷阱里头，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能匹配出来这个性价比极高的这种爱好的。那你比如说就是生活里头有很多事儿呢其实都是免费的。你比如说你看咱有很多同事就喜欢什么呢，就是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呢的这个去散散步，
1: 有
0: 快步走，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首先呢咱就说你像我们这个人到中年的这些主持人呢、就是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
1: 还真不行。就是刚才不是有朋友跟我提示吗？说如果我也要加入跑步大军的话，建议就是买装备之前先查一下自己医保余额。真是太关心我了。
0: 是、
1: 还有里面还有。
0: 而且我跟你说，如果真是你说是不是所谓这个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小众爱好，尤其到了假期了，我是真心推荐咱就试着您去选几本能够全家亲子共读的书，
1: 这个真的好，
0: 是不是？
1: 真的，昨天还有朋友跟我聊，就是孩子的那个阅读啊，真的需要大人，你要陪伴他一块读，你不能刷着手机玩着游戏看着电影，你说读书吧？
0: 对，你那个就是容易让孩子产生一些这个
1: 逆反心理，我凭啥可以玩？
0: 对。就而且其实这个呢，就是
1: 你要装出来，不是你要
0: 带出自己真诚的情绪来。
1: 对，就是阅读是一种享受
0: 啊。对，你不能让人觉得啊，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这个好像这个读一读书
1: 是一个任务，
0: 是一个任务。就是这是让你形成一个自然而然的这个习惯。自然而然习惯。
1: 我跟你说，我儿子阅读，我说半个小时，人定个表
0: 啊，
1: 表一响，书一合。多一秒都不看，
0: 你都不知道他那半个小时里他真看进去没有。
1: 反正他数时间倒计时应该很多次。
0: 而且其实你就培养他这个方式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前一段这个不是那个主角那个电视剧不是热播嘛，然后我们那个全家都看啊，看完之后这个我们家孩子这个第一次也不能算是第一次啊，就是主动的要求想让我给他买一本原著。他想去看看原著，
1: 挺好
0: 啊。就是你得让他
1: 先从电影涉猎也没问题，
0: 先培养出兴趣来。
1: 嗯，
0: 以前他让给他买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还偏向于就是青少年读物。你像这种真正这个获个毛奖的这种大部头的作品啊，这个应该是算是头一回自己提出来。不过啊。这个你看书啊，家长咱先得有时候甄选一下。你比如说像主角这本书的原著，就不太适合 年纪太小的孩子一块儿看。
1: 哦，
0: 啊，因为这个

0: 电视剧啊，它是把很多的这个情节呢给简化做了改编了。
1: 嗯，
0: 原著里头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原著啊，原著里头那个主角的命运呢，
1: 嗯，
0: 更跌宕，
1: 哦，
0: 有点太跌宕了，知道吗？有点太跌宕了。所以你要是如果说选这个亲子共读的这个书啊，
1: 嗯，
0: 家长最好先看一看。
1: 是
0: 啊，先看一看。
1: 而且就是暑期，如果大家就是有那个买书的需求的话啊，是不是感觉我可想带货，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咱们最熟悉的那个某某书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有优惠。
0: 那是，
1: 我虽然刚去逛过，
0: 哎，对，
1: 就是刚好适配孩子读的那个，因为上四年级之后，很多老师会要求开始看那个名著了嘛。
0: 啊，是，
1: 都是要求从那个《西游记》《红楼梦》看起。
0: 对，
1: 刚好有活动啊，大家。
0: 不是，你说实话，就是我觉得这其实倒不怕提着名字。
1: 嗯，
0: 您这个新华书店，
1: 嗯，
0: 那就真的就是这个读书阅读界的业界良心。
1: 嗯，
0: 你但凡你就看，
1: 嗯，
0: 就只有人家新华书店大气。
1: 嗯，
0: 你在那儿看，人家一点也不赶你。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他真的是守住了大家的这个阅读的，
1: 嗯，
0: 一道这个底线呀。
1: 嗯，
0: 就是而且呢。对于他来说呢，其实公益性质更大，
1: 嗯
0: 啊，而且呢，每年到了这个假期啊，嗯，很多的这种啊大部头的名著啊，
1: 嗯
0: 啊，尤其是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青少年版本，
1: 嗯，
0: 还都有优惠，
1: 嗯
0: 啊，真的是，而且其实我倒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你带孩子一起，咱也别这个让觉得好像你看个这个影视作品呢，觉得好像跟耽误什么学习似的，其实如果高质量的这个影视作品，
1: 嗯，
0: 让孩子。对这个本身对这个故事对这个人物产生兴趣之后，
1: 嗯，
0: 你引导他做一些深度阅读，
1: 嗯，
0: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投入，
1: 嗯，
0: 是吧，
1: 将来就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不会说无从下手
0: 啊。对呀，啊，而且其实你看现在有很多非常优质的影视作品，我觉得就是全家坐在一块看，我认为好的影视作品就是全家坐在一块看，大家都不觉得尴尬的影视作品，
1: 嗯，
0: 是吧，你看完之后呢，你不管是里头的人物剧情，嗯，历史年代相关延展出来的这个知识脉络，
1: 嗯，
0: 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一种补充啊。
1: 是，
0: 你看我今年这个跟我们家这个孩子就这个假期有一个约定，
1: 嗯，
0: 我说咱得看50部电影，
1: 嗯，
0: 你看都不是啥，这个
1: 挺好，挺好啊，这非常好啊！只要这50部电影，就是你帮孩子甄选的
0: 啊。对，我，
1: 你把你那个适合孩子的电影清单啊，
0: 嗯，
1: 拿到节目里面，明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我这个好办，
1: 嗯，
0: 我把我那个光影留声现在都听一遍，是吧？
1: 待会儿我们就感受一期。
0: 是是是，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就
1: 图书馆好地方，
0: 好地方，
1: 书店好地方，这真是假期低成本。
0: 对啊，
1: 一个又特别有益于孩子身心的
0: 啊，是
1: 我的爱好啊。
0: 我觉得到了假期，比如让孩子有从事一些体育运动，
1: 嗯，
0: 做一做阅读，
1: 嗯，
0: 然后带他这个旅旅行，
1: 嗯，
0: 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对，仪式的最美说，
0: 啊，
1: 还有啊，我推荐一下胖东来的书店，也是，
0: 啊，
1: 有专门的阅读座椅，所有的读物都有拆封的免费阅读。
0: 嗯，哎，是啊。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 嗯，
0: 是吧，让你看到你可能这个此生都无法这个去感受到的那些经历，
1: 嗯，
0: 和体验到的那些故事。
1: 是
0: 啊，
1: 因为每一次进书店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很动容的一个画面啊，
0: 嗯，
1: 就是妈妈带着孩子，
0: 嗯，
1: 两个人坐在那儿一起阅读，
0: 对，爸爸在旁边玩手机，
1: 明显就
0: 不行，这有点那个什么了，有点刻板印象了，
1: 刻板了，
0: 嗯，刻板了，刻板了，
1: 但确实是妈妈读进去的多，
0: 嗯，
1: 然后就感觉大人和小孩全部都沉浸进去了
0: 啊，是。
1: 然后你知道那一刻就站在文创区的那个我，
0: 嗯，
1: 多惭愧。
0: 我一般是在咖啡区，
1: 我在文创区，
0: 嗯，
1: 然后我孩子在那个卖笔的那个区，最后不知道买啥，带2套王朝霞卷子走。
0: 恒普东跟我们说，以前低成本的这个爱好呢，就是单纯的就打个篮球，
1: 嗯，
0: 其实也很好，大家一块儿呢，朋友们这个互动一下子，
1: 嗯，
0: 然后现在不行了，现在打完第二场。成本太高了，我的
1: 要复盘。
0: 你就是前一段在网上特火一个梗，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好像是一位女性博主发出来的，
1: 嗯，
0: 她说呢，她说我就特别好奇，
1: 嗯，
0: 就是老公出去打球，就是

0: 怎么能在完全无交流的情况下和陌生人就开始组起队来呢？
1: 我早就好奇这个事儿了。这也是我真的觉得男士啊，最有魅力的一点。
0: 哎，这个是属于球友之间独属的浪漫，
1: 一种默契，
0: 一种默契。就是，
1: 而且他一个是啊，会随时加入一起打，
0: 对；
1: 另外一个是不带球，空手去能借出来球，
0: 对。
1: 这两个我也是经常我在那个球场上看着，我就好奇。
0: 更有甚者，一块打了半年球了，互相不知道叫啥
1: 啊，
0: 是吧？
1: 对，
0: 但见面非常热络。兄弟来了，来了，就是这。一般的默契呢是这样形成的。就是当有一个人拿着球在那单独投篮的时候呢，你默默的走向他的身边。等他哪个球投呲了之后，
1: 你是个可自然的就把他接住了，
0: 就抓起来。你也
1: 这就融入了，就突然从一个人投就变成你们两个人投了。
0: 对。是不是？但是这是打篮球啊，这个打篮球它这个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参与度呢就更广泛。但如果是打羽毛球，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基础知识。如果说打羽毛球，你这个买散客单人进场，想要和人一起打，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1: 怎么弄？
0: 想翻墙包先扔过去。你客气的、礼仪性的，拿一支球过去，邀请人家跟你一起打。因为羽毛球是耗材。而且羽毛球还挺贵的，
1: 是
0: 一般情况下你要想加到里头，跟人家给打个混双，是吧，跟人家打个这个打个对班，
1: 拿个球
0: 过去，
1: 哦，
0: 人家那边表示客气，不用我这儿有，那你就客气一下，把你球放旁边，那球打废了用你的，
1: 大家千万不要拿篮球场上那一套去羽毛球，
0: 默默的拎个拍就过去了，
1: 你不带拍到那儿之后，来我打一会儿吧，这个可能
0: 那不行，
1: 不行，不一回事儿。B O A 说啊，说怎么样，就是能很自然的衔接玩别人的那个篮球呢？他说因为你问了也没用，那个球啊也不一定是那群人的，
0: 对，
1: 你去了那群人还以为那个球是你的，
0: 是，
1: 所以就这样自然的打在一起了。
0: 所以当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球的主人的话呢，他就说把球给我，我要回家。你才能找
1: 也可突然可生硬，但是又可自然，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是是，那个时候你
1: 突然回家，你就要把突然把球给他，
0: 对，找到了他真正的主人
1: 啊。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块打的最嗨的时候，就害怕突然有一句把球给我，我要回家。但是可能回到家，
1: 男孩真可爱，
0: 是不是？
1: 男士真美好。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男士是世界上就非常美好的一种。一种存在。
0: 哎呀，这个认知真是真是招人欣赏的，我跟你说。
1: 今天能不能多几个男粉？
0: 一定能。一定能。
1: 硬要是。
0: 但如果说您这个在这平时有这样的一些爱好呢，我觉得这都是这个健康积极向上的这个爱好。
1: 是的。
0: 不管是自己还是孩子，是吧，咱其实还是我刚才说，很多东西其实呢它是免费的，也不用花很多钱，让你自己能够养成一个好的运动习惯、阅读习惯，这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孩子们就到了大学里头，这不是这几天正选分呢，正就填志愿呢，到了大学里头，你给他养成一个好的、良好的运动习惯、阅读习惯、学习习惯、社交习惯，对于孩子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当然说您最近一段如果选学校，哎，觉得还在这个犹豫纠结，那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您在手机上下载我们这个 APP 之后呢，进入高考面对面的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的指导填报志愿，让您的高考分数呢能够做到一分也不浪费，让您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当然了，我们也借着这个呢，祝广大的学子都能进入自己理想的学府。
1: 是的。夏天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家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运动，我纯看别人运动，看世界杯。但是也不能太过于激动了，
0: 哎，
1: 这个辅酶 Q10 吃上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朋友。
0: 是是是，这个
1: 我在吃啊。
0: 你在吃啊？
1: 我一直在吃辅酶 Q10。
0: 我说实话，我这个还真的需要你给我科普一下。这是个啥？
1: 就是也算是去营养心肌的。因为我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会有时候突然觉得，哎，心会比较慌，气会比较短。
0: 明白。
1: 就是
0: 工作压力大，
1: 压力大，
0: 生活烦恼多，
1: 对，疲惫了。然后不高兴了，
0: 所以经常我们话挂嘴边儿有句话叫心累，是吧？其实很多事儿呢，
1: 谁说两句不好听气着我了？
0: 对对对对对。

0: 不多就拿着开始吃，当他面吃，
1: 当他面吃。你再这样，我以后我备个速效啊，我备个速效去开会。
0: 那天跟你发信息，咱俩是不是这么说的？就是那个佛头角，如果就是应该是在周六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早晨六点，
1: 啊，
0: 佛头角打阿根廷，就是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说有那个梅西啊，开始踢那个沃奇尼亚的点球，如果有这个环节的话，
1: 你就先吃一个，
0: 我得吃上辅酶 Q 十，
1: 香喷喷是吧？
0: 好，我们跟大家说正经的啊，白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的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些，但唯独朋友们心脏不行，
1: 是
0: 得保护心脏，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费电，你总让他干活，不跟他充电，心真的会累啊，朋友，心是会累的，
1: 是
0: 啊，尤其是夏天，燥热，你睡不踏实，你睡眠不足，第二天是最容易让自己心慌的。
1: 哎，对对对，而且
0: 白天就是那种心慌心悸，
1: 是为了提神的，自己再喝点咖啡，喝点浓茶，
0: 对，
1: 是吧？所以说这个心脏这个事儿呢，咱那个平时呢就给它做好，充分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和调养。
0: 刚好到了夏季健康周了，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的啊，就是哈兰德甲。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辅酶 Q10
1: 哦，这跟我们那个磷虾油是一个
0: 品牌
1: 啊、哦，
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绝对不能比的。这个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馆成员的身份亮相进博会，
1: 哎，
0: 也是由多国的院士，还有那个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
1: 是
0: 它的配方，经过细胞实验的验证。源头又可溯，零添加零掺假，我们的选品团队是去世博会的现场帮大家啊，在世博会那个现场溯源溯到的，
1: 对对对，
0: 这品质一定是信得过的
1: 啊。对，因为这个呢，就咱就知道这种这个国际型的这个大型的展会啊，其实也是各个国家呀展示自己的这个特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舞台了。
0: 因为当时我自己去买的时候，我们还没上这个品，否则的话我就不乱买了，我是在药店盲买的。我说有辅酶 Q10 没有，让人说就这一种品牌就直接拿了。
1: 所以其实也跟大家说说吧，你像我刚才我就不知道啥是辅酶 Q10，
0: 那说明你心脏还可以。
1: 哦，这跟可能也是。
0: 我吃很多年了。就是我的辅酶 Q10，你看一下那个我包里啊，辅酶 Q10，我常年带辅酶 Q10 那个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
1: 要不你红啊。对不对？你这个在工作当中投入了多少的心力，是不是让人感觉啊这个心生？
0: 我现在就是在短视频平台里面，最不提倡的那种，那种是性格和人格，说这种费自己心力的大多干不成啥事
1: 儿。而我就是
0: 不像你放心吧，我在这儿你这儿没啥竞争力。
1: 但
0: 是我们得把心脏养好、啊、
1: 那是
0: 继续说回来。
1: 对，辅酶 Q10 它是一个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当中的物质，俗称。简单说叫心脏充电宝，心脏、肝脏、肾脏，在这个我们身体当中脏器当中呢，它含量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一旦缺乏这种元素呢，它就会影响到五脏的健康，咱吃进去的这个各种营养呢，它需要转化成能量啊，也需要有这个辅酶 Q10 的参与。
0: 对，再跟大家科普一点，人体其实是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就仅剩20岁时候就合成能力的一半了。
1: 哇、哦，这数据，
0: 这非常之精准，
1: 这么这让人
0: 震撼
1: 哦。
0: 所以这个 NYO3， 我们今天辅酶 Q10 是采用独家还原型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就是200mg 的一个高含量，顶别家的4粒
1: 哦。
0: 你吃一粒就已经是别家4粒的效果了。
1: 是
0: 配料表。这个大家去看一下，非常干净，就是工作强度大的经常加班的，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
1: 哦。就是夏天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天热体力消耗多，家里家外两头忙，是吧，有的时候呢一忙起来，或者是有个这个发烧感冒的，觉得这个心口发虚的，哎，您都可以来这么每天来这么一粒补一补。
0: 是的
1: 啊，
0: 最关键我们的价格啊，
1: 是
0: 官网一瓶60粒是要399，毕竟进了进博会的挪威品牌，但是今天我们私家车999拿下了中国区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
1: 是
0: 一瓶朋友们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直接半价给到大家。
1: 对，两瓶的话呢378，这个是4.7折，月均不到100块钱。四瓶的话呢够您吃半年，736，这个相当于4.6折，一天合起来3块多钱。直接回复关键词叫什么呢？
0: 养心。
1: 哎， 中医也有一个讲究啊，
0: 嗯，
1: 叫春养肝，
0: 夏
1: 养
0: 心，
1: 哎，
0: 嗯，
1: 也刚好这是
0: 适配的季节，
1: 对，趁着这个优惠，您甭管是给自己，
0: 嗯，
1: 啊，给这个爱人，给父母，哎，都可以这个备上。
0: 你的老公，你的太太，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时候都可以把这个辅酶 Q 十吃下来了。
1: 是，
0: 大家直接囤736块的这个套装，价格就更加的划算，
1: 嗯，
0: 一次全家营养到位。
1: 嗯，
0: 各位回复“养心”一键抢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7: 跨过鸭绿江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董亚春执导，于飞任总编剧，唐国强、丁勇带领衔主演的抗美援朝战争剧，2021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电视剧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影片以彭德怀元帅为核心人物，展现了志愿军如何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远不如敌军的情况下，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志，一次次击退敌人的进攻，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故事。
8: 在谈判桌上保持灵活主动，想谈就谈，想打就打，我们奉陪到底。
9: 该来的早晚都得来，这是蓄谋已久的攻势，
10: 必须守住上甘岭，绝不后退。
11: 以打促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12: 全体向上爬升，准备进攻。
13: 这就是我军百战百胜的军魂。
7: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美国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军别有用心地派出飞机轰炸我国安东市区，造成无辜百姓伤亡。形势所迫，10月25日，志愿军指挥部成立，彭德怀和邓华等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构想，提出了打突然、打穿插、打分割包围的计划。虽然战斗艰难，但志愿军将士顽强英勇，势如破竹，打过了38线，并占领了汉城。美国又派出李奇微、林威受命接替麦克阿瑟，志愿军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更狡猾、能力更强大的对手。
14: 杀自杀！有错的事儿，杀！
7: 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双方展开了漫长的谈判，经历了无数个惨烈的坑道争夺战后，1953年7月27日正式停战。毛泽东主席的英明决策令中国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了新中国数十年的和平，更打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抗美援朝战斗中有很多英雄事迹，听起来甚至不可思议，但是它确实真实地发生着。

0: 靠双手连接铁轨，保证铁道运输，被烈火包围却纹丝不动。明明是通信员，却有勇气以身堵枪眼，靠自己的身体连接电话线，换得战场上三分钟通话时间。后勤无法保障，缺衣少食，仍能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天里埋伏十几天，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抱着炸药包扑向敌人。跨过鸭绿江，以宏大历史风采和小人物情感相互穿插的叙事，让剧情接地气显真情，让每一个观影的人都深受感染。1953年9月，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句话感人至深。
1: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东
0: 升，我是小半。因为时间不等人啊。最后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为八点档刚刚上车的朋友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上线的一款尖货。
1: 就是我们的赫莲娜了。
0: 对，赫莲娜我们在八点之后呢还没提过，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今天新版的赫莲娜上线了。
1: 跟大家说说这个，简单说就是我们今天呢把这个赫莲娜的这个新版给大家带来了。
0: 对，
1: 什么是新版？新版就是
0: 不是老版
1: 是员工
0: 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个新版首先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
1: 是
0: 就是更舍得用料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玻色因非常昂贵的，帮你就是这个提拉紧致的，就是这样一种原材料吧，一个成分。
1: 老版是30%的玻色因，
0: 新版是50%，增加了20%的浓度。
1: 对，
0: 那就达到更加在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了。
1: 给大家带来的是包装微瑕的版本，啊，什么是包装微瑕？就包装盒啊，瓶儿啊，有点小瑕疵，但是不影响里面的这个成分。
0: 大家如果说是自用，是送给家人，今天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对，
0: 就是要买这个。
1: 899，这个价格呢，其实已经比原价3980呀，就不知道便宜多少了。而且我们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我们
0: 再
1: 送您一个200元的券，到手就是699。
0: 699，您拿下了原价4000块钱的新版黑绷带。
1: 对啊，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
0: 这个夏天，咱一起把脸绷起来吧，朋友。
1: 是，
0: 回复“大牌”即刻下单。
1: 是。除此之外，假期给孩子想安排一个有趣儿啊，又能够让孩子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暑期训练营呢，我们的私家车999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开始招募学员。什么意思？就是5天4晚，让4到60名孩子，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你也不用担心孩子整天玩手机了，让孩子呢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查资料、创建项目、做导图，最终呢安排好自己的规划，让孩子锻炼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0: 是，
1: 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呢也有优惠活动。首先呢，它是抗皱紧致啊，然后让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啊，皮肤的这个松垮呀，都能做到一个支撑。另外呢，它的功能是舒缓修复，不添加酒精，不添加激素。您晒后泛红啊，皮肤的敏感不适啊，都能从底层灭火。另外呢，深层补水，它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啊，它能够让每一层肌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的缓解干燥起皮。那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只要159元，再送您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在原价的基础上直接给大家降了100多啊，原价是299，

0: 所以说现在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上来，把修复加舒缓的组合直接带回家里。
1: 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乐购九九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哎，
1: 节目很精彩，就是今天咱俩口误有点多，因为我看这会儿静娜还有很多的朋友回复大牌，还有朋友说大牌还有吗？
0: 嗯，
1: 我们提示大家一下啊，有是有。我们争取来的库存一共是500单，
0: 是，
1: 但是只有每天前100名你才能以699的价格拿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此刻听到此刻下单朋友此刻支付，这样就可以锁到前100名的这个名额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4: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

0: 子。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多带感呀，朋友们，每天早上啊，像是跟大家谈恋爱一样，坐着花轿就颠颠的就来了，特别开心。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正业带货王，我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1: Come on， 来嘛！
0: 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哦。想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就可以了，我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你们。
1: Come on， 来嘛！
0: 我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看到了一条热搜，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那种感觉啊，就像是这种描述。他说，恋爱中的人真的会越来越漂亮。我就觉得啊，我跟大家也不算是说恋爱吧，但是每次早上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那种心情啊，就像是恋爱中的人儿啊。一想到和你们见面。

0: 面困也不困了啊，真的啊。然后我还坐得倍儿倍儿直的，然后说话的时候呢面带微笑。人家说恋爱中的人啊真的会越来越漂亮，为啥呢？约会的时候会定期的购置新衣服，连每根头发丝都会细心打理，雌性激素内分泌稳定，最重要的是被爱滋润着，气质会温柔，心会变娇嫩，连眼神都会发着光，像不像像极了我和你的样子。然后、哦、我们就差一点什么吧，就是我购置新衣服穿得漂漂亮亮，你们看不见。但是我保证啊，你们见了我之后呢，嗯，怎么说呢，就是起码对得起你们的吧。啊，不像有一些啊就熟了到最后都懒得打扮了的那种啊，朋友们，尤其是我和你们在一起之间的相处啊，就可像我追星的那种，有时候说话会特别的嗲撒娇。
1: Come on， 来嘛。
0: 当然啊，有时候呢没事也会吵吵你们啊，就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啊，朋友们啊。当然我相信你们听到以后呢就是那种开心又很松弛，对不对？所以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这三个小时啊，可谓是啊我花钱雇的那300万水军朋友们啊，就是没白来。来吧，既然人这么多啊，我说一点重要的信息，比如说关键词的回复。今天的关键词给大家安排的有什么呢？我们的大牌哦，哇，一说到大牌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赫莲娜，有没有？我记得商城刚出现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给大家上的黑绷带白绷带卖爆了，你知道吗？一天我们都卖100瓶，你知道啥概念吗，朋友们？啊，你们都正缺吗？啊，当然我也缺。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你去某书搜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呢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首先里面添了有超50%的高浓度玻色因哦，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28天，它能够像绷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给你紧紧兜住往上提，你说说人家贵该不该。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人家的甘草酸以及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是黑绷带的急救力，你跟我说它卖贵亏不亏？还有它上脸呢是那种推开哑光的，不像有一些你必须要温热呀，然后温化之后才可以按压在脸上，它不油不腻，大油皮夏天都用它很清爽，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新版正装的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卖3980，没毛病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平时舍不得买只会去专柜试用的朋友们，哎，今天让你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促销亏本卖，让更多的新粉体验到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直接价格打到899。说真的我觉得也不便宜，但是你比起专柜卖3980新版的黑绷带，它便宜很多了，朋友们，你们喝一箱酒跟我说多少钱？喝酒对你有啥好处？会让你皮肤紧绷啊，还是会让你毛孔不变粗大呀？啊，还是会让你下颌线清晰啊？啥也做不到，只会让你肝脏受伤，对不对？影响家庭和睦，对不对？但是今天的这款白绷带啊，黑绷带899，用了媳妇儿高兴，年轻变漂亮，你带出去多有面儿啊啊，是不是？啊，家庭也和和睦睦的，899，你一听就值了，对吧？尤其对于之前一瓶3980来说，更狠的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在独家补贴老粉200，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只要699。朋友们更该去买了啊！我看谁不买傻了，那傻了，那真傻了啊！
2: 3 2 1上链接，
0: 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我指的傻是啥？就是你去商场专柜买3980的啊，你真不买的话，那就傻了。

0: 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只要699就可以带走黑绷带。真的，黑绷带除了贵没毛病，今天我们把这个毛病也给你治了，只要699，涂一次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你买到的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都有的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而且是老公的面子呀，真的，现在老公带出去老婆，真的，那都是你的名片啊，朋友们。数量有限，拼手速，说完下架，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啊！另外呢，也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天气也很热，选择一款好的护肤品是非常的重要，包括防晒哦，防晒是所有抗衰的第一步啊，然后呢，洗脸是所有护肤想要变好吸收率更高的第一步，你把皮肤洗干净了啊，卸妆油那些卸干净了，你后续的护肤才能够帮你进行导入，所以咱们钱都要花值喽，朋友们知道不知道？不要乱花啊！回复这个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去买。顺便也提醒大家，高温来袭，未来五天，本周五开始，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同步40度以上，河南大部分的气温稳步升高，大家出行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降暑。OK 啊，好了，那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待会儿的广告之后，我再回大家和大家进行分享。你看。一中暑啊，人都迷瞪了，我跟你说啊，也不是说中暑啊，一热啊，人都迷瞪。广告之后见。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地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 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9: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8: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9: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大丹丹。
8: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9: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8: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1: 哥们来吗？

0: 呀，夏天就要听类似于这样的歌曲，泼水的时候也可带劲儿。啊，这周呢跟朋友们约好要去漂流嘛，然后我们都说要去漂的时候呢，注意啊，注意啊，得玩得起啊。玩不起，你玩不起容易翻脸，我跟你说容易吵架打架去。你玩不起你就别去呗，你去那给自个儿找气。所以我觉得夏天啊真的啊挺让人喜欢的，就是它能让人做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可以让人熬夜看球，比如可以让人啃个鸡爪吃个小龙虾呀啥的啊。然后再比如说呢还可以去玩水，各种各样的水世界你都可以去，无论是漂流还或是去这个那个叫做什么水世界啊。还或是去海边，真的我觉得一切都特别的好，关键是夏天晚上你不论什么时候出门外面都是人可多，你知道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在这个夏天你准备去哪玩水呢？欢迎各位说出你们的精彩和感动，微信私家车999。说到这儿呢，我好想给大家啊上个口播，不知道为啥上个玩水的口播，可惜呢没有啊，给大家可以上一个其他的口播，比如说朋友们啊给大家安排一个唇部护理三件套，来自迪奥家的请回复口红。爱美的女生你要知道一支唇膏哦怎么都不会够用的，哪怕包里啊就是啥也没有呢都是唇膏，我们都觉得缺个颜色。啊，当然啊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这个唇部护理的三件套呢，是希望大家既能够修护滋润告别干纹，又能够提气色打造水光嘟嘟唇，又能够让你用上就是口红颜色带来的那种气质，对吧？平价口红上色拔干，色调土气不耐看，有时候用不好它的那个成分会导致你得嘴角炎哦。单买大牌一支又动辄两三百，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正好综合了以上大家的一些就是烦恼吧，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给大家安排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钱哦，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全部帮你搞定，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啊可以先抢单。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唇膏，不同的人都会用，应该说，不同的人用户、用呢，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一个颜色，因为你的嘴巴有热度嘛，对吧？本身还有一些底色，所以你涂上这个变色润唇膏，它出来的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它是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那还有一个001的透明封唇蜜。上嘴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涂口红就是秒出饱满的玻璃嘟嘟唇，你知道吗？今年非常流行，你发现了没有，就是那种镜面的唇蜜。然后还有一个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啊，就是巴掌大小随手塞到口袋里面，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而且它素颜你随便涂，我用着就特别的好用。这套粉白高定礼盒颜值啊，就是完全可以戳到你的心巴上，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重点来了，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透露了，今天到手不到200块钱，前100名下单享2.5折，到手只要199块。三支总价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194。错过我跟你讲，大腿拍不拍吧？最起码呀，你扎心的我。回复口红，回复口红，现在有些小品牌还都卖60-70一根呢，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迪奥大牌的给大家安排的一支才60多出头啊，三支到手只要194。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小助理下链接，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关键词回复有很多，大家不要回复错就可以了。这一趴是口红，上一趴是大牌。那接下来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此时也跟大家通通气儿。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濮阳北部、新乡西部和东部几元交作，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好吗？来吗？
3: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东认识了。

0: 迎回家。
1: 有没有趣这首歌女朋友要带回家，来自谭杰希。他想要告诉你的是呢，爱要勇敢带进门，责任要扛在肩上。谭杰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的名字熟不熟悉，我本人刚刚看到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熟悉，最后我去搜完全对上了，就是曾经的快男舞台当中的一位戴眼镜的男生，如今呢变成了一个大帅哥，非常的成熟有力量的样子。所以他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就无法想象说哇，依然还能够听得到有青春的影子，有没有？而这首歌包括旋律啊、歌词啊，就是串联起三代人的一个爱情故事，用父亲什么吉他追到妈妈，然后到自己犹豫要不要带女朋友回家，就是藏着咱们骨子里的那种朴实的家庭观。
2: 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
1: 哎呦，一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学生时代刚甜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谈恋爱都偷偷摸摸的，被父母发现那都天塌了。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都好青涩呀，对吧？哪像现在呀，简直有些人油的呀，我跟你讲，真的。好了，不说了，说多了影响心情。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家里你跟老公或者说老婆，你们俩照镜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们俩长得很像？我这个95%的情侣都长得很像，今天就登上了热搜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明星邓超跟孙俪两个人，相信大家经常会看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恶搞的照片，真的两个人超像，有没有？有人说这是玄学，我觉得根本不是什么玄学巧合，就是两个人的日子过到一块去了的小证明。你说天天凑在一起吃同款家常菜，熬同一场夜，连吐槽的人的表情都能够同步，日子久了连眉眼间那股松弛的劲儿都往一处靠，哪是长得像啊，是两个人把彼此的生活痕迹真的悄悄地刻在了脸上，有没有？

知道啊，就是很多情侣长得很像啊，就是精神分析学派他们认为啊，就是人们往往会像就是会被像自己父母母亲的人吸引，这从一开始就会埋下神思的种子。那再加上生活方式的高度同化，比如说我刚刚跟大家说过的饮食结构，然后生活作息，甚至护肤品，你有没有发现就有自己媳妇用不完的啊，或者不好用的都给老公了。就是这个选择啊，就是不得不趋同的时候，包括丈夫的一些衣物啊、配饰啊，都是由妻子打理的。那类似的一些情侣装啊，最能够说明这种情侣装效应，对吧？从外观上加深了就是大家觉得他们很相似的印象，再加上微型生物交换和表情的静应，比如说情侣频繁接吻啊，然后会有这种菌群啊，对吧？长期可能影响体内的微生态甚至容貌。另外呢，双方相处的肢体语言、情绪流露乃至笑纹走向都会互相模仿强化，也就是所谓的静应理论。长期以往呢，可能神态气质都会靠拢等等等等，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是这么个样子啊，就是哎，就是怎么说呢，举手投足、小习惯间、小眼神都可能会无意识的复制粘贴，细思极恐啊。粗思也极恐。你遇到另一半他的样貌多少有点牵强的时候，你觉得说你们长得像，你可以做到豁然开朗吗？

0: 反正不管咋样吧，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情侣们啊，就好好相爱，好好生活，长期的彼此用爱意来滋养对方。我跟你讲啊，你们终会长成最般配的样子。那些老公是王嘉尔啊、陈冠希啊、吴彦祖那种平替的呀，哎呀，那都得偷摸着乐呵了吧。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见你们想要听到的歌曲吧。我是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
1: 听着当年唱过，
0: 此时此刻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一个是我们的大牌，一个是我们的口红，还有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辅酶 Q10。昨天我要跟大家说，到了一定年龄呢，我们该补钙补钙，该吃维生素 D 吃维生素 D 啊，该吃维生素 B 或者说 C， 就那些BDEF 的那些啊，就该吃都吃了。因为那个专家也说了，到了一定年龄，这些营养素啊或者说是保养品啊，确实应该进食一点点了，因为你的身体到了一个吸收啊以及代谢都很慢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你纯靠食疗可能真的有点难了。那能吃一点的吃一点，今天带来的 NYO3 的辅酶 Q

0: 恨，希望大家来听一听，希望有所帮助的朋友们啊都能够进行选择，就像是之前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磷虾油一样，真的我老爸老妈都在吃，这次体检人家大夫都说挺好的，知道吧，以前的一些重度的脂肪肝啊，然后包括一些就是那个叫做血脂啊浓稠啊都有减缓，所以你说没用吗？对吧，有时候呢你不得不承认它真的是有用。那今天带来的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辅酶 Q10 跟我买的那个磷虾油是一样的，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那他们也是多次以挪威国家管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撑，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那咱们选品团队呢也是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完全信得过。辅酶 Q10 呢也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呢含量比较高，所以说缺乏这种元素的直接影响五脏健康的朋友可以去选择食用。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为能量的话呢，就必须有这个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帮你实现。就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吃维生素 D，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你要吃维生素 D 就是为了帮你身上那些东西转化成钙更好的吸收，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每天去晒太阳也是让它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那说到这个辅酶碳呢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人体其实自身会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呢只剩20岁时的一半了。那今天呢我们辅酶 Q10 也是采用独家的还原型的一个配方，纯度高达 99%， 一粒200毫克的高含量，顶别人家的四粒，配料表干净。然后像是工作强度大的、长加班的啊，干干净净的你尽管去吃它，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尽管的放心，对不对？重点是这一次给到大家的机制真的很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相信大家经常吃保养品应该知道保养品其实不便宜的，对吧？你去买个维生素 E 一瓶也得100-200，你买那个某生堂的啊，官网一瓶60粒要3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拿下中国区的广播渠道专供福利哦，我们厉不厉害朋友们？今天一瓶你可以吃两个月，只要199，直接半价。两瓶吃四个月只要378啊，月均不到100，四瓶吃半年巩固736啊，一天才合3块多。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养心，回复养心来进行抢购。
1: 3、2、1上链接。
0: 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对不对？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的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的套装，价格反正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恢复养心，恢复养心。如果你想要小试牛刀的话，你就去买一瓶吃两个月的，只要199，然后你去体检再感受一下啊，看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因为它是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比较高，如果缺乏这种元素的话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所以朋友们如果在这方面有需求的话直接就回复养心，回复养心就可以了。你光冲着回复养心关键词你大概都知道它补啥了吧对不对？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啊，心脏、肝脏、肾脏，回复养心，回复养心。哎，说到这儿呢，顺便提醒大家，我们的牡丹花田啊，保湿补水喷雾，还有我们的一些精华液，大家都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来进行下单啊。还有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发送错了，一个养心，一个大牌，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是啥来着？口红，对，口红。你看我整这呢，有时候我都记不住，更何况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如果记不住的话呢，我跟你讲，我可理解了。
2: Come on， 来嘛！
0: 你说你们天天开着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是不？嗯，要集中精神的听节目，又要这跟我互动，然后还要看路上的一些路况，你们辛苦了。
2: Come on， 来嘛！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事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听，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纸短情长，来自烟板乐队打来的一首歌曲。你听这首歌，我跟你讲，这是主唱哦，他写给前女友的深情告白。

0: 我特别喜欢听这副歌部分。所以夏天我觉得除了热以外啊，什么都好。特别喜欢下班之后天空的那一抹夕阳啊，听到一件熟悉的说啊，听到一句熟悉的话说，走啊小龙虾去。当时年少，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哎呀，想要放松一下。咋弄啊朋友们，你们想听啥歌啊？啊，浪漫点的呀，还是摇滚点的呀，还是悲伤走心点的呀？微信私家车99赶紧来点呐，我等你哦，马上要10点喽。微信私家车999，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在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回复口红可以买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然后你回复大牌可以买到新版的黑绷带。新版的黑绷带里面呢，给大家这个它主要是里面有50%的玻色因，你知道吧，添加跟之前的不太一样了。那专柜要卖3980的50毫升，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你还可以回复养心，回复养心 NYO3 的辅酶 Q10 啊。如果你的心脏不太舒服的话呢，如果你白天偶尔出现心慌心悸啊，爬两层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选择它，回复养心。广告之后见。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

0: 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周末下午，客厅里突然传来了妈妈拔高的声音：“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画笔用完要收好，怎么扔得满地都是？作业还没有写完就去看电视了，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你循声过去啊，准是孩子低着头，眼圈红红的，要么攥着衣角不吭声，要么忍住不哭出声的孩子。而妈妈这个时候气得胸口起伏，还在不停地念叨。这时候爸爸一出场，真的能解决这场家庭小风暴的走向。我邻居家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孩子把刚买的绘本撕得乱七八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吼了孩子两句。爸爸见状立刻凑过去：“谁让你乱撕书的，换我也训你。”结果孩子哇的一声哭崩了，抱着玩具躲进房间半天不肯出门。妈妈也觉得爸爸这话没起到半点作用，反而让局面更僵。还有个朋友家，孩子吃饭的时候总爱把饭菜挑到桌子上，妈妈批评他时，爸爸却拉着孩子说：“别理你妈妈，她就是脾气急，爸爸带你去买零食。”哎，久而久之啊，这孩子不仅没有改掉坏毛病，还总觉得妈妈批评我是不对的，爸爸会护着我。妈妈的教育方式越来越没权威，夫妻俩也常因为教育方式不一致而吵架。其实这两种做法都踩了坑，教育孩子的核心就是爸妈必须统一战线，妈妈是守护原则的城墙，爸爸是稳固根基的地基，拆台就是自毁家庭教育的根基。真正聪明的爸爸既不会跟着指责孩子，也不会帮着孩子指责妈妈，而是做那个情绪灭火员。前几天我在公园看到一对特别智慧的父母，孩子在沙地里把别的小朋友的玩具扔得老远，妈妈当场严肃地批评了他，孩子委屈地撇着嘴，爸爸没有立刻插话，而是蹲下来轻轻拉过孩子的手说：“宝贝，被妈妈批评是不是有点难过呀？来，让爸爸抱抱。”等孩子的哭声小了，他才柔声地问：“你知道妈妈为什么会生气吗？”孩子摇摇头，爸爸接着说：“因为你把小朋友的玩具扔了，别人会很伤心的，而且随便扔玩具扔东西也不是好习惯呀。不过你还小，知道了错了就改过来就好，在爸妈心里你是最棒的。咱们现在去跟小朋友道个歉，再一起把玩具捡回来，然后去哄哄妈妈好不好？她刚才也有点着急了。”你看，这样的做法既接住了孩子的情绪，也没有让他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又悄悄帮孩子认识到了错误，还维护了妈妈的权威。比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爸爸妈妈一起唱和声才能形成教育合力。记住，孩子犯错时情绪永远比道理更重要，先共情接纳，再引导反思，最后一起解决问题，这样既守住了规则，又保住了亲子关系，这才是爸爸最聪明的做法呀。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10几20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科普长知识。

0: 趣，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原来这首歌叫做《云烟成雨》呀，在副歌部分听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是这首歌。我不知道生活当中有哪些歌曲是大家曾经听过但是怎么搜都搜不到的，可能都会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只听过副歌部分但是名字却不知道，包括开头又很陌生。如果你有哪一首歌你觉得特别好听又找不着的话呢，你不如哼过来哼过来，我们帮大家找好不好而且这首歌你现在仔细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更像是一部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关于遗憾的告别，遗憾的告别诗，对不对？而且演唱的人他的声音特别的干净和清澈，因为这是房东的猫嘛，他们唱歌呢带着一点点的怎么说空灵，然后歌曲当中的情感特别的细腻。我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些歌不太适合街头市井的背景音，而更适合在某个小店循环播放一天，那房东的猫他们就属于这一类的，所以我很喜欢他们这种甜美清澈的声音，总是散发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气息，对未来有满满的憧憬和美好的期待，再加上这种悠然随性的旋律，再加上走心的词，我多想再见你的心愿告诉天和地白云和空气，

好听好听，每次听到这首歌或者说听到类似于这样旋律风格的歌曲，就总觉得好像是回到了青春。所以当我们青春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陪伴，就是培养下一代青春吧，把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养啊。因为我们走过来时的路，更明白将来孩子不要走我们哪些走过的路，包括我们从小到大需要建立的那些自信啊，然后包括那些自我认知啊，我觉得在我们80、90后这一代当父母身上呢，应该可以摒弃之前的那些不好，能够把孩子应该教得更上一层楼吧，我觉得。首先我觉得80、90后的妈妈爸爸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会让孩子有自信，他不会逼着孩子去做一些小时候父母非逼我们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很想玩，他就说你不能玩，你就不行。现在呢，我们却会说这样子，你做好什么了，我奖励你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去干嘛，看电视啊，或者说打游戏啊之类的，对吧？所以现在80、90后的孩子呢，因为他接受过很多高等教育之后，他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方法或者说很好的手段，也很注重培养孩子的某一部分的特性，比如说自信。那孩子的自信，我也一直觉得他不是天生的特质，是很多爸爸妈妈用正确的方式养出来的。自信能够给孩子的成长打下很坚实的基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你这种成长的路上呢，自信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觉得它是我可以用来让自己勇敢追逐梦想的一个助力。比如说如何培养孩子自信呢？鼓励建立内在的标准。当孩子在某件事上担心别人不认可时，我们应该引导他们是什么？你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你满意自己的表现吗？帮助孩子建立内在的评价标准，让他们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和进步，而不是过度依赖外界的一个肯定。我昨天还跟身边的朋友在聊天，我说别人的鼓励有时候你不能太当事儿，听听就好，有时候别人也只是因为客气说了客气的话，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是谁，自己是几斤几两，对吧？我们不能被别人的一些表扬夸赞就迷失了方向。你想一想，你平时夸别人有时候你也只是客气客气而已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还有怎么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自信的一个条件呢？就是给他营造一个安全包容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知道犯错是成长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被拒绝也无妨，鼓励孩子们勇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即使这些想法尚不成熟，或者说和父母的意见相左，你要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要让他们最后变成人云亦云啊。然后还有就是减少过度的干预，在保证安全和守住原则的前提下呢，逐步放手，避免对孩子的生活过度干预，给予他们独处和自主决策的机会，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安排周末的活动计划呀，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班啊，或者说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和决策。比如我们家要装修了，你觉得我们家装修什么样的风格？如果你很害怕孩子影响到你整体的规划的话，你可以说你的屋子

0: 小时候你气的，你就特别想说你该呀、啊，你啊，人咋能这样不长记性呢？啊，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事情，真的，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结果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说的这个，就喜欢掉坑的人啊，你说但凡前面有个窨井盖掉过一次，下次我们都绕过去走了，他下次还掉。啊，他掉完以后，他下次他继续掉。你说他掉了这个空，咱们半路上都走了多远了，对不对？啊，好了，就说这么多。来吧，欢迎各位朋友，我们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在孩子教育方面你有什么心得呢，我们互相交流一下吧。微信私家车九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另外呢，也提醒咱们河南高考生啊，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我多想载着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0: 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关键词有养心，有口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牌。尤其今天的大牌，我再次提醒大家，赫莲娜家的新版黑绷带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长青树，新版的黑绷带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是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的添加，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末纹，它会一点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它就像绷带一样，真的就是把松了的肉紧紧帮你兜住往上提，然后再加上甘草酸加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都是黑绷带带来的急救力。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什么专柜50毫升3988，真的贵啊，贵贵贵没毛病，你知道吧？人家里面的成分可是技术壁垒，可不是别人家都能随便添加的，人家还有自己家的一些那个手法，不是手法，就是技术啊。所以朋友们，不油不腻大油田，夏天都能够用清爽的面霜来试试看吧。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新版的黑绷带面霜699，朋友们，平时你现在买一个平价的那个面霜都大概这个价位了吧。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大牌，用平价的钱去买到高端贵妇级的一个产品，真的买到即赚到了。如果你一直很向往黑绷带，又不舍得花钱，总是去商场用试用装的话，今天我们的这个机制，我们的这一个新版的黑绷带，你太适合选择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到手只要699块，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3: 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T-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Chanel 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 2.55 包包。她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

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个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旋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几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

0: 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起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呢，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会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喝吗来吗

0: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真的，我不愿让大家一个人在路上开车，然后还没有人陪伴，多孤独，多无聊啊！跟谁说话呀？咱有一个精神出口吧？这里，来这儿，中原带货网。我是天天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来吧，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我不愿，这一愿便是幸福。
1: Come on， 来吗？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让快乐更加的有意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在路上开车，你听我节目，你听是不是听乐呵的？你听不乐呵，最起码你听不枯燥吧？比纯听歌，哎，要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活人感。啊，对不对？然后呢，你一听听高兴了，你有发现，哎呦，其实每天工作路上有个人陪啊，然后就是又能挣钱又能开心，生活日子还挺好，挺幸福。明白吧？幸福的诠释，爱。微信私家车999，如果你想再感觉什么幸福的体验的话，记得联络方式留言给我。听什么歌您说了算。在节目当中，你听到你自己点播的歌曲，你知道那种满足感吗？朋友们，快快来试一试。
1: Come on， 来吗？
0: 哎，就比如啊，我们的蓝东坡就说了，丹啊，歌的名字就叫做啊什么什么什么演唱的，然后看着是不是没印象，但是从2分54秒的时候你绝对听过。来一首老歌吧， Groove Cover Coverage。演唱的是 SHE， 是 SHE 吗？就是那个 SHE 吗？啊，不是不是，看串了。

0: 一首老歌吧 ，Groove Coverage 演唱的《She》，漂亮。刚刚真丢大人了。行，待会儿的时间啊，我给你安排，你稍等片刻。然后美食小达人说，单点播一首《心上伊犁》，也是啊，该去新疆玩了是不？啊，大家待会儿的时间可以回复旅行，回复旅行啊，来我们的大象旅行，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吧。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啊，保湿补水喷雾我们的精华液现在都给大家有安排暑期的优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关键词的回复很多，除了回复牡丹之外呢，还是那句话，来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啊，赫莲娜的家的这个新版的黑绷带，今天只要699块，因为它新版更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直接达到了50%，夜间当之无愧，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回复这个什么来着？大牌，回复大牌。人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啊，换个 APP 都忘记自己要干啥了。这说话也是，但凡呀没有继续往下连的，我跟你说都忘记接下来要说啥了。来吧，回复什么？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新版的啊，赫莲娜的黑绷带，只要699。专柜你要知道卖多少钱？50毫升要3980，今天只要699，你就可以带回家。还等什么呢？黑绷带除了贵没毛病，今天我们把这个毛病都给治了啊！你还迷了？想要皮肤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就来。来试一试他们家的这款面霜吧，回复大牌，小助理帮我把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一首歌过后会一一的安排大家想要听到的歌曲。胡夏数到三不哭，咱们大概再数个10吧。你就可以听到你自己想要听到的歌了。

0: 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今天咱们来聊聊

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可可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顺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0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主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

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宝，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 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同情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位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嚯，好久没有听到陈晓东的歌了耶。陈晓东带来的一首歌《风一样的男子》，有人说这是渣男之歌。啊，渣不渣男呢？他中间的那段旁白我可以给你翻译一下，他说的是 Sorry 啊 Maggie， K C 我 A J 都 C 啊，等你还好吗吗？其实我一直都是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或者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好自私呀，但是我真是好想再出去多看看。Sorry 啊，怎么说呢，朋友们啊，我总结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啊，只能说呢，两个都不够喜欢吧？啊。你们觉得渣吗？不过话说回来了，当年呢，我看陈晓东的 MV 哦，他的 MV 当时片尾写着未完待续，我一直等着他出序曲，你知道吗？但是一直都没有等到。现在呢，就忽然间想起来了这么一个画面，我就在想，就很像年少的我们，一直以为未完待续，岂不知啊，曲终人散。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
1: 让一切停下来，假装只是所谓的。
0: 反正怎么说吧，我觉得人生啊，就像是看 MV 一样，不管有没有下集，结局是聚还是离，都要遵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来吧，在早上的9点到12点，楠楠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1: 溶解在雪中的男子，也许我是天生宠。
0: 你知道哦，就是我这两天呢跟好朋友不是一直在分享，也不是这两天了，我们俩一直以来呢，你知道都在那个短视频当中啊续火花嘛。然后这两天呢，他就给我续了一个火花，看到了一个所谓叫做奶头乐陷阱的。那他的这个陷阱效应其实指的就是啊，有钱人专为我们这些平凡人制作的一些廉价的娱乐的一些所谓的陷阱。比如说你每天闲着啊，你去刷刷短视频啊，然后去唱唱 KTV 啊，然后就去玩啊什么的，让我们去放弃努力啊，让我们去放弃争取财富啊，正好他们这些有钱的就更有钱了，然后

0: 我就可以继续做自己的国王了啊。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怎么的就把自己搁到了这个奶头乐的效应里面，那陷阱里面。然后说完这儿之后呢，然后又说到了说可能我们平凡人穷人哦最怕的就是你穷你还清醒但是你就不愿意进取的这种心，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说这样子咱们俩呢就要开始了找一个长期投入并且获得成长的兴趣，咱们开始自律了，喝酒也是，刷视频也是我一瞬间我觉得我的日子过不了了啊，你这过日子啊本身呢就是打发时间，有时候是没什么不好的对吧，但是这一下子让我开始努力了啊，开始叫我进步了，我多少有点排斥了。然后他说你不是想学英语吗，我一直跟他说，我说我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想学习，就是特别想学英语啊，我说你有没有身边会英语的学习好的一些老外，他也想学中文，我教他中文，他学英语，正好我们俩互相进步。他说以后单啊出国玩就靠你了，我说你这不是靠我了，你这是完全压力给到我了而且我这种人吧责任心又大，我就觉得吧如果我不把这个当事儿了啊，以后他出国咋办呢啊，张嘴都不会点菜呀所以有哪些朋友准备打算自律了，准备放弃廉价的啊这个娱乐项目选择了想要奋进努力学习了，请欢迎你加入到我的战队。哎呀，我就觉得吧，要真是论啊，找一个像他说的一样，什么长期投入并且获得成长的兴趣，我决定了，我接下来列一个减肥计划，尽量的我不吃炸鸡，尽量的不喝奶茶，尽量的不在外面吃饭。尽量的管住嘴迈开腿，除非别人请我去好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包括关键词的回复哦。来吧，今天关键词的回复有很多，一个是大牌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今天直播间专柜50毫升要卖3980，这是新版的黑绷带里面又多添加了20%的玻色因，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买到的是新版正装50%的玻色因的黑绷带啊，平时不舍得买的，老是去专柜啊用试用装的朋友们，今天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3980不要，2980不要，1980不要，今天直播间只要699块，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买得到了。那除了回复大牌之外，也可以回复口红，回复口红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今天真的买到即赚到，因为合下来一支才60多，你要平时去买一个一般的品牌啊，你知道现在都已经卖到60-70一根了，而且它的含量呢还很少，让你就觉得哇花的很少的钱，但是你买的根本就不是实在的货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啊，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好物从头说，
8: 好物从头说。
9: 要说人类史上最温柔的发明，那绝对非被子莫属。 从古至今，我们打磨万年是为了拥有

0: 养蚕缫丝技艺，纺织技术不断精进，被子才终于变得规整。我们也从被动取暖变成了主动选材制作保暖的好物。秦汉时期高端寝具正式诞生，成熟的丝绸搭配保暖的丝棉，质感细腻，颜值拉满。只可惜造价太过于昂贵，是妥妥的皇室贵族的专属，普通人根本无缘享用。真正让舒适的被褥走进千家万户，还要归功于宋末元初的黄道婆。她带回先进的棉纺技术，棉花就此普及，性价比高，柔软亲肤，耐洗耐用，成了百姓沿用数百年的家居好物。近现代呢，聚酯纤维等等人工面料问世了，被子更加的轻便易打理，适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发展到如今，被子更是在迭代升级，抑菌透气，恒温黑科技加持。我们对睡眠的追求早已经不只是保暖，更是要清爽、健康、舒适。尤其是眼下天气闷热潮湿，很多人睡不好，普通的夏被呢，闷热沾身出汗就贴皮肤，半夜频繁热醒，越睡越累。今天也贴心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夏日的睡眠神器，就在咱们999商城，天丝蚕丝夏凉被。天丝呢，被誉为会呼吸的纤维，是高端酒店御用的面料，透气排汗，丝滑又不沾身，水洗又不起球，搭配有着纤维皇后之称的优质蚕丝，富含养肤的氨基酸，凉而不冰，温润亲肤，特别适合怕热爱出汗和皮肤敏感的家人。线下专柜售价2000多，而我们直接溯源到了南通家纺源头大厂，叠加商城的暑期贴补，到手仅需399元，两条入手更加的划算。现货库存有限，大家可以关注起来。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是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1: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0: 这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阿刁》。这首歌你得付费听啊，朋友们。但是我觉得我付费付的值。除了能听周杰伦的歌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好的歌者他们演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你看我今天拿来的这首歌呢，我就觉得他跟赵雷唱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赵雷是男性视角，张韶涵呢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就是这首歌的后劲儿还是蛮大的。第一次听张韶涵唱这首歌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而且也像他本人说到的一样，他希望在这个舞台当中可以把那些不为人所知的那些好的歌拿出来，让大家再次的能够听得到，可以欣赏得到。我觉得张韶涵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真的做到了，这首歌影响甚远，你发现了没有？把这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那么此时此刻，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联络喽！你们点歌的时间不多了。今天周三了，对吧？周三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日子，你会觉得过起来呀，哪是小周末呀？啊，那是一种应该说是自我调节、学习锻炼的一个日子。一到周三，我就告诉我自己，丹呀，记得上班的原则，给自己制定周三为装聋、装瞎、装哑。夸你的别信，骂你的别听，压垮你的不是工作量，而是过剩的责任心。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职场混迹的人啊，一定要有一种很强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真的。尤其是啊，开会的时候要学会练习空耳。我本身不是的，你知道，本身开会的时候呢，就是一会儿一来气啊，一会儿一来气的，就直到有一个人啊，我不说他是谁了，他就跟我说啊，学会练习空耳。我忽然间觉得啊，值得采纳。好啦，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把关键词的回复给大家嘟囔一波啊，咱们就基本上今天就画一个圆满的 ending 了。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刚跟大家没有说完，因为要进广告了。这一款是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的，总价不到200块，润唇修护啊、素颜提气啊、水光嘟唇三支给大家配齐了。比如说001号的变色润唇膏，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抚平，而且涂到嘴巴上呢，它的颜色很淡，有一些男士如果你嘴巴特别干裂的话，你用它也很合适。还有个001的透明分唇蜜，上嘴凉丝丝，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的玻璃嘟嘟唇。就是现在就今年夏天很流行那个镜面的那个唇釉。我们的这个001透明分唇蜜就可以帮你做到，然后还有个迷你的038红棕分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而且素颜涂它立马提气色。这套是粉白的高定礼盒，颜值首先一定会戳到你的心巴上，其次送礼自用，非常有面子。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专柜三件套高达7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块，
1: 给力。
0: 而且加客服好友啊，下单再减这个5块，只要194，
1: 给力。
0: 我的天哪，200块钱不到可以拥有迪奥家的口红、唇釉还有护唇膏。朋友们，你在外面买一支都得60-70吧，啊，还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品牌。194，迪奥家的三款口红这个套盒，回复口红赶紧去抢。 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是给大家上的新版，新版里面是多加了20%的这个玻色因，新版是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所以它在修护上面呢可能会更强一点，连续用个28天就能够像绷带一样帮你把松了的肉紧紧的兜住往上提，像什么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啊，它都会一点点的帮你撑起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它的机制一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比如说专柜50毫升新版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699块，699块直接省了3000块钱。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去哪儿买这么这个售后安心放心的东西啊，只有在中远带货王的直播间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这个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养心，回复养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之前我给你们推荐的那个磷虾油 NYO3 的辅酶 Q10， 他们家的这个品牌不用讲了吧，对不对？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官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而且辅酶 Q10 啊，本身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但是到了40岁之后就会剩20岁时的一半了，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这个补充。NYO3 的辅酶 Q10 呢，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的高含量，顶别家的4粒。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之后高烧啊，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尤其是比如说你白天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楼都气喘吁吁的，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急需营养心机。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对吧？所以今天的这款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辅酶 Q10，国际上都有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这一款，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看啊。回复养心，如果你

0: 小时牛刀买一瓶，一瓶只要199，平时官网一瓶60粒要399，我们这一瓶199吃两个月。然后基本上我建议大家吃三个月起，因为比如说你喝那个中药也得三个月起吧，那两瓶就可以了，两瓶378可以吃四个月。如果全家都想进行这个养心的话呢，四瓶吃半年736，一天才3块多，回复养心真的特别划算。中医讲嘛，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小助理以上链接全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OK， 那今天就是这样吧，希望各位朋友们有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继续和你们分享好音乐哦。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大家，我是丹丹，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防晒界的贵妇天花板——兰蔻精纯防晒乳哦。很多姐妹们都问我，防晒到底有没有必要涂？普通防晒和大牌防晒差别在哪？为什么精纯防晒要卖到小1000？贵到底贵在哪里呢？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听完你就知道该不该入手喽。首先，先说一句大实话，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必须涂防晒呢？很多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大太阳夏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冬天就偷懒不涂，其实真的大错特错。紫外线分为两种哦， UVB 是把皮肤晒红晒伤的，而 UVA 是穿透力超强的，所以不管晴天阴天都会钻进皮肤真皮层，慢慢的就晒出了色斑、法令纹、眼角细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化老。简单讲，皱纹、暗沉、长斑、脸垮、松弛，80%都是紫外线造成的。护肤再贵，精华面霜涂再多，不涂防晒等于白费功夫哦。所以防晒才是所有抗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兰蔻精纯防晒和市面上几十一两百的普通防晒到底差别在哪儿。市面上呢，绝大多数平价防晒只有单一的防晒剂，作用只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单纯挡住紫外线，属于被动防御。很多涂完拔干、泛白、油腻、闷鼻孔、闷痘痘，卸妆之后皮肤都会越来越粗糙，脂肪护不修护。但是兰蔻精纯防晒是防晒加抗老精华二合一的奢护型防晒，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成分，很好理解哟。第一，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属于全波段防护，像是 UVA 啊、UVB 啊，通通阻隔，防晒值能够达到50倍以上 ，PA 4+给大家完全拉满，像是通勤上班啊、逛街出游啊，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不容易晒黑晒黄。第二，里面添加了抗老王牌成分玻色因，也就是很多千元面霜里才会有的抗老原料。通俗来说，玻色因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紧致肌肤，淡化干纹，别的防晒只防晒，而它是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已经受损的肌肤，延缓垮脸细纹。第三，还有精纯系列灵魂的格拉斯永生玫瑰精粹，一年只采摘一季的珍稀玫瑰提取物，主打抗氧化，提亮肤色，改善熬夜脸的暗沉发黄，涂在脸上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5: Come on， 来嘛！
0: 另外还有专属的光损伤修护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慢慢的修复日积月累晒出来的隐性损伤哦，相当于涂防晒的同时，顺带涂抹抗老精华乳了。而且它的质地呢，还是那种柔软的粉调乳霜质地，很好推开，不会像涂改液一样假白泛灰，成膜速度适中，涂完皮肤是细腻的柔光光泽，不是油腻的大油田的哦。而且它可以一物多用，既是防晒，又能够当妆前隔离，像是早上懒得化妆啊，涂一层就能够出门打造伪素颜，后续叠加粉底液啊、气垫啊，它也不容易搓泥卡粉，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持久。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精纯

0: 防晒，价格偏高，值不值得你入手呢？如果你想要一支防护力够强，还能够养肤抗老，兼顾妆前打底的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真的可以避而入。护肤的顺序给我记住哦，永远是防晒大于一切，选一支好用的防晒才是最低成本的抗老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喂食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驾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05，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没错，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陪伴大家在路上，跟大家来聊聊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最近这两天，我觉得大家应该挺开心的哈。第一，就是孩子，考完试了。第二，就是这个分数还不知道，是一件让人无比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孩子们很珍惜，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然后家长也很珍惜，是打是骂都要等到成绩出来之后才能说。但是啊，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当中的这些小麻烦小事儿还挺多的。我看到一篇报道说，调查了一个这样的数据，挺有意思的。说这个国际上某知名的网络市场调查的机构，他曾经对2000人进行了民意调查，并且公布了最让人烦躁的日常压力源。我不知道大家日常的烦躁的压力源是来自哪里，是辅导作业吗？还是单位的那些琐事儿？还是生活当中的那些特别小的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其中多数压力源是我们很少意识到的事情。那接下来他就给大家罗列出来了，日常压力源前10的事件。第一，如果你遭遇到了交通堵塞，哎呦，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烦躁，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是家用电器出现了故障，哎，这个事儿我特有体会。我们家平时就是，像空调呀、电灯啊。就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还好，但是我们家那个电灯头哈，就客厅那个电灯头是个8个头的，但凡坏了一个头，我每天都很不开心。我就是一个，可能是应该叫完美主义者吧，我就看着那个电头，我看着那个灯头每天都坏那么一个，我就觉得不对，我每天就在想这个事情该怎么样把它给弄好。更别说你说家里面哪个什么电器故障了，厕所的灯或厨房的灯不亮了，哎呦，这个事情呢，咱回到家都是难受的。这是第二件事啊。第三件事，走在一个步速很慢的人后面，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当你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一直按部就班或者是慢吞吞的行驶，而你这个时候又特别着急啊，你就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就很着急，这个时候你的压力源也就来了。第四件事是车子出现了故障啊，这也挺糟心的啊，烦，莫名其妙的烦。我看到这些事儿，我都觉得好像那个不说愤怒吧，但是那些讨厌的情绪就会上来。第五件事就是刚打扫完房间就被孩子或者是你的另一半给破坏掉，这个大家有没有感受？我是深有感受。我每天晚上把地拖得特别干净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吃一个鸡蛋都能把鸡蛋壳拨一地。哎呀，我的那个愤怒呀，我就在想，我小时候是不是这样对我妈的？然后我妈吵我的时候，我也是无所谓，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自己当了妈妈，每天那个卫生是你打扫的时候，你就觉得但凡有一点点人破坏，你的那个怒气就应运而生了，火一下提到嗓子眼里了，这个的确让人挺糟心的哈。第六

0: 件事儿，晒干的衣服被意外的大雨淋湿，哎，这个也挺烦的。第七，撞到脚趾，哎呦，那个叫疼啊！有时候那个脚趾甲还疼，疼完之后有时候还劈了，对吧？那个也挺疼的。这是直接身体上的、生理上的疼痛。第八件事呢，是要做饭时发现冰箱空了，没有什么可以买的，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个我也理解啊，就是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有囤货癖的，或者是喜欢囤货的人，家里面的那个开到冰箱，哇，满满当当的，非常富有的。然后尤其在夏天里面，想喝任何冷饮你都可以随时在冰箱里找到的那种快乐，这个是反正是我个人会有的。但如果你说，哎呦，我夏天了，想这个没有，想那个没有，然后又不想出门那么炎热，开到冰箱里面连做饭的食材都没有，的确挺让人糟心的。第九个，下大雨忘记带雨伞啊，这个我经常会做，因为我情愿淋雨，我也不愿意带雨伞。第十个事情呢，就是附近的陌生人开手机扬声器，哦，这个我倒无感啊，我没有感觉。这个调查研究的发起人认为，生活的压力无处不在，当你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呢，需要暂停下来休息片刻，对于自己能控制的压力源可以想办法避免，但大部分生活糟心的小事儿是难以避免和控制的。因此我们每个人要有一件自己可以调节情绪的事情来去自己掌握、自己操控，有缓解压力的一套方法。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时候，专注于眼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有减压的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不是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可能就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儿。但这些事情呢，如果积攒的时间比较久，那我们就需要学会清空它，把每天的不舒服、不快乐、睡觉忘掉它。这里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两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儿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1-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儿，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 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儿，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

粮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20，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的999生活家。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是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那贵妇圈的人都知道一面回春啊，就是这个面霜用完之后真的是回春面霜。你去小红书搜那个面霜推荐，排前三的一定有它。然后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浓度比较高的玻色因，想到的可能也是它。所以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它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那这个新版的玻色因的黑绷带更是舍得用料了，它比原来又增加了20%的浓度。你知道原来的已经很高了，30%，然后这个又加了20%，真的是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就会一点点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能像黑绷带一样，就绷带一样，把那个松了的肉紧紧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玻尿酸舒缓退红，还有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你看把那个红印子就能退上一大半，这个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那么脸上推开它就是哑光感的，不油不腻，所以油皮即便是夏天都能用得很清爽的。那新版的正装50%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呢是50毫升，卖到3980，你绝对真的平时买是舍不得下手的，但这次优惠价格真的是千载难逢。因为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少量个别包装有微瑕的产品促销，相当于是给大家先用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我们抢到了500单，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打到899。更狠的是，我们今天私家车999在独家给贴粉，给我们的补贴吧，给老粉补贴的200块钱。那我们今天前一百名领券下单的，到手699，直接省了3000多块钱。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顺丰包邮哈，大家放心下单。很多人说黑绷带除了贵没毛病，今天我们把贵这个毛病也给大家治了。699涂一次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你买到的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都有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一个状态。数量有限，拼手速，售完下架，回复大牌你就可以锁定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40，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我是大文儿。最近家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女士发现孩子啊腹泻不止，并且伴有咳嗽。排查发现呢，这个咳嗽的根源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说啊这个每天都会冲洗，但是狭小的吸管内壁跟水杯交接口的地方布满了真菌。人民日报健康部的这个记者哈，在社交媒体当中搜索就发现了不少网友表示，自己使用的吸管杯其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进入到夏天了，情况呢就变得更加的严重。6月30号，武汉医学会感染病分会的主任啊，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他说呢，吸管内的这层黑色的粘稠物在微生物学上被称之为是生物膜，这个是细菌和霉菌分泌出来的多糖基质，将自身包裹在其中，形成了一层致密的保护性的结构。所以这个就是你看那个霉菌哈，黑黑的那个东西，普通的清水你好像冲了一遍，但是它很难将其彻底清除。所以进入到夏天之后，气温攀升了，吸管杯呢其实正在面临着或者是悄然变成一个微生物的培养皿。所以大家让孩子用吸管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清洁的盲区比我们想象要多得多。你看吸管杯和普通敞口杯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结构更复杂了，因为吸管内啊它是细长的管道，弯折的地方、嘴咬的地方啊、硅盖这个硅胶的密封圈里面、重力球这些位置其实都是清洁死角。第二就是它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很难彻底的干燥，这恰好就是微生物繁殖的理想环境。所以专家建议大家哈，这种吸管内壁常见的致病的微生物包括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肠道致病菌，还有曲霉菌、青霉菌等等这些霉菌。这些细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之后，可以引起急性的肠胃炎、肚子疼啊、腹泻呀、恶心呀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些细菌、霉菌释放出的这个孢子，随吸管的水雾或者是气流吸入人体内，那个呼吸道就变得过敏啊，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可能就是我们在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啊，但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除了白开水饮料之外，很多人还习惯用吸管杯冲泡各种饮品，会怎么样呢？那就加剧了水杯当中藏污纳垢的风险呀。所以提醒大家哈，有一些饮品是最容易在杯里面残留变质的，是哪些产品呢？是哪些饮品呢？第一，蛋白粉和奶制品。蛋白质在常温下非常容易凝固附着于管壁，你看那个牛奶都是挂壁的是吧，细菌特别容易繁殖，变质的速度也特别快，这个是蛋白质和奶制品哈。所以你拿给孩子泡奶，如果孩子的这个年龄够了，就拿大白碗去给他泡啊。奶茶含糖的饮料同样，因为高糖的环境它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繁殖的充分的养分啊，也是容易粘在我们的吸管壁上的。第三个，柠檬水和果汁。果酸和果糖残留不仅也会滋生细菌，酸性的成分还会增加我们的硅胶的密封圈的老化，因为它是高糖嘛。咖啡因也是这样的哈，附着在管壁上难以冲洗。你看那咖啡放在杯子里面经常会遇到就很大很大的咖啡味儿，它其实就是滋生细菌的一种表现。 所以如果确实要用吸管杯装饮料，那你用完之后及时的清洗，千万不要在里面闷着放很长很长的时间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10几20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

0: 暖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夏天啊，白天长，熬夜多，尤其是最近世界杯。反正我们家人呢，是最近一段时间熬世界杯熬的，他说我快不行了。就天天熬夜熬的太，尤其上了年龄40岁之后，就熬夜熬的就是心里熬一晚上得用一星期来补。你看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24小时连轴转，它比高温空调还费电。那光说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很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实套，睡不实落，白天的偶尔还会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觉睡不好，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会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很需要的是什么呢？营养心肌，营养心脏的肌肉啊，就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呢，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那我们的夏季健康周特别推荐的是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一些权威性的普通品是不能比的。这个品牌很多次以国家这个挪威国家馆成员亮相进博会，它是由多国的院士诺奖的顾问团队提供的技术支持。配方经过细胞实验证实，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渗假。就这个选品的团队是在进博会，我们是亲自去溯源，品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我们的那个磷虾油其实也是他们家的，做的品质是特别好的。那辅酶 Q10 呢，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当中的物质，它被称之为心脏充电宝，尤其是在心脏、肝脏、肾脏当中的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

但凡我们的身体内缺乏这种元素，其实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为能量，那也必须有辅酶 Q 10的参与才能实现。但是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 10的能力，但是到40岁之后呢，它的能力就越来越差，它只有20岁的一半了，所以需要我们额外的去补充辅酶 Q 10。那它还原了独家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的高含量顶别家的4粒。这个配料表就是工作强度特别大、常加班的，像干就是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可以说没有糖、没有油、没有色素、没有香精。高热天啊，体内消耗热量比较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发烧后心口发虚的，建议每天都补充一粒。重点是夏季健康粥的这个价格，非常好。官网一瓶60粒是399，我们私家车999拿到了中国区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价，一瓶呢是吃2个月199，直接半价，两瓶呢是吃4个月378，4.7折，平均一个月不到100块钱，四瓶是吃半年736，4.6折，一天才3块多钱，您可以回复养心来进行抢单啊。中医讲呢，春养肝，夏天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 10正当时，再趁优惠可以给自己的父母、为年外的父母枕边人啊，可以囤上736套装的价格，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期吃的养心嘛，啊，心脏其实到了40岁之后是要格外的去养护的，您可以直接回复养心到微信平台上。

0: 蛎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水，对吧？就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就喝水真的是能够解渴也好，或者对身体有帮助也好。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啊，说很多人其实是习惯了口干舌燥才喝水。其实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医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口干舌燥了才喝水，这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甚至是中度脱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夏天补水，建议大家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少量多次小口慢饮的原则，每次大约100到200毫升，然后中间呢是隔上那么一个小时再去喝水，慢慢的喝，不要哐当哐当一下喝好多好多的水。同样水温很重要，其实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喝那个开水，喜欢喝很热很热的水。其实建议大家呢，喝水要喝25度到35度的温开水，这个温度呢比较接近体温，它不会刺激肠胃和心血管，容易被身体吸收，所以它的补水效果会更好，就是它能够跟身体的那个温度融合在一起。还可以喝一些什么呢？吃一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水果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推荐哈，什么样的蔬菜水果是这种比较适合的高水分的蔬菜。比如说冬瓜啊，这个是夏天最好的一个食材，然后黄瓜也是，西瓜、桃子、番茄也是这样的。通过食物补充水分，其实是减少了单纯喝水的这种枯燥的感觉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是比如说有血糖比较高的，优先喝白开水、淡茶水，然后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会加速脱水，所以更要有规律的去补充水分。像家里面有心衰或者是水肿的人群，不要大量的补水，严格的按照医生的指导来喝水。所以你看喝水其实它还挺讲究学问的。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Chanel 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千禧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是6:22，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的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福利品是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那手呢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地方，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像摸脸呀、触碰口鼻呀，手部的清洁就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秒杀品蔬果园的泡泡洗手液，我们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大品牌它是知名的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的，好多家庭都是反复回购的。而且呢，它的泡沫是非常绵密，指缝脏污轻松洗干净，抑菌率达到99.9%的，温和不刺激，没有荧光剂，也没有酒精。关键是官方的旗舰店3瓶500毫升的是39.9元，今天我们粉丝价是29.9元。当然您回复朋友，您可以直接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然后再减去5元，24.9元，直接省下15元，3瓶能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朋友就可以下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爱美的女生呢，一支唇膏怎么够用呢？既要滋润，又要告别干纹，又要提气色，打造水光嘟唇。平价的口红上色拔干，色调呢土气不耐看，单买大牌一支动辄两三百块钱。今天我们给姐妹们挖到了爆款的迪奥唇部护理套盒，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的冲量的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不到20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然后提气啊，素颜，还有大家想要的那种水光的嘟嘟唇，三支全给大家配齐了，日常唇部需求全部都搞定，您可以回复口红来享单。姐妹都知道哈，迪奥作为百年的高奢美妆的标杆，这套呢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的润唇膏，封唇蜜，这个火遍了全网，里面每一支全部都是迪奥的王牌单品。001呢是我们的变色润唇膏，它会根据唇纹的不同的颜色来搭配，会变化不同的颜色，所以你搭配任何衣服都不会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的这些顽固的死皮涂几次就能慢慢的抚平。001号还有一个是透明的封唇蜜，上嘴呢是凉丝丝的，超级舒服。单涂清透，叠涂口红呢，你秒出饱和的这种玻璃的嘟嘟唇的感觉。另外还有一个呢是038的，红棕封唇蜜，它呢是有点颜色的，是温柔棕红的，不挑肤色的，而且特别显白的一个色号。这一套呢是粉白高定的礼盒，颜值直接打到女孩子的心巴上哈。重点来了，专柜的三套价格呢是780块钱。今天我们暑期的嗨购节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出头。加客服好友呢，我们还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149，您可以回复口红来进行抢单。所有商品呢均是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6:49，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赫莲娜，我们给大家上了一款新款的黑绷带，这个是护肤界公认的秀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的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你去搜那个小红书上哈，面霜推荐排前三的一定有它。你去问皮肤科的医生，说到高浓度的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那这。

次新版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原来30%的基础上又增加了20%的浓度，玻色因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的标准。它是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呐、抬头纹呐、木偶纹，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黑绷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饱满的感觉。同时，它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呢，又加上了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这个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而且它推到脸上哈，它是哑光的，不粘不油，大油皮夏天都可以用，非常的清爽。而且这次正装的黑绷带啊，50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的卖3980，平时你真的是不舍得下手，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做了一个微瑕产品的处理，它就个别包装的是有微瑕的，所以呢促销给大家争取到了500单，今天价格打到899。当然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独家给大家补贴200块钱，我们前100名领券下单的到手是699，直接省了3000多块钱。大家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啊，这个送人啊、自用啊，都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了。我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海外直采的，每一瓶呢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因为产地批次的不一样，所以大家用到的那个肤感啊、气味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异，所以黑绷带大家都说除了贵没有毛病，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贵的毛病也给大家治好了，699涂一次还不到奶茶的钱，所以你买到的不只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都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来锁定，对，回复大牌来锁定，这是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你想玻色因的含量直接增加到了50%，玻色因是非常贵的，在护肤界里面是非常贵的一个成分哈。那这次呢，给大家增加到了50%，所以大家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4: 鸡汤不好吗？
3: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5: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宫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6: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7: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3: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8: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3: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9: 下面执行的。
3: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0: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3: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1: 那你能替我写吗？
8: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1: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5: 前宫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8: 谁关系进来的？别扯淡！
3: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回家
10: 啊！切记早退。
3: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9: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3: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0: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3: 哎，来了。
12: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5: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下午好，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哎，是的，
2: 当然朋友们这个方便的话啊，没在开车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
4: 欢迎来我们视频直播间来摸鱼。
2: 是啊，
4: 对，
2: 毕竟这会儿还没到下班打卡的时间，
4: 对，
2: 都能理解。这会儿正好就是这个下班之前的一个狂欢，
4: 是，
2: 朋友可以进来聊聊天。
4: 对，
2: 记着戴上耳机就行。
4: 下班之前是挺狂欢的，倒是都巴巴盼着呢，是吧？
2: 嗯，当然今天也想跟大家来聊聊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应该大家网购的都不少。
4: 那是
2: 买衣服，
4: 那
2: 甚至有些朋友买家具、
4: 买货嘛，对，
2: 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4: 都在网上买了家电。
2: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朋友们在这么多年的一个网购经历当中，有没有踩雷的一些经历？
4: 好，
2: 都踩过什么雷？
4: 入多少坑？
2: 都买过什么东西？
4: 对，
2: 什么坏东西？
4: 这每次都上当，当当不一样，是吧？
2: 都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包括呢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此时此刻，行驶在哪里，是否好走，都可以分享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4: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可以留下文字的这个留言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可以留语音也都可以啊，有事儿您说话，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快快的下班回家。
2: 对，一边帮大家这个下班回家，一边帮大家网购避雷。
4: 对，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了，
4: 主打一个实用啊。
2: 是的，当然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边分享着，我们也得边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物。
4: 跟大家说网购避雷，但是我们这儿也有一些好物。
2: 但我们这儿确实是有一些确实
4: 不一样，
2: 值得一买。哎，其实今天除了避雷之后，也可以种草嘛。
4: 那是，
2: 因为你买过什么东西你觉得特别值的，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到。
4: 来，
2: 因为确实在网购当中很多东西你是没有见到的，你在买之前确实对他不太了解，
4: 对，
2: 这样怀揣着一颗忐忑的心，
4: 是。
2: 那谁知道我开箱的那一刻，
4: 哎呦，惊喜不就来了吗？是吧？这有这么一个惊喜，就是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今年已经到七月份了嘛，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太阳一天比一天毒。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牡丹到平台来了解一下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先修后补。

0: 内外兼修，因为这个日常价是299，300块钱了一瓶，今天秒杀价只要159，相当于半价，另外再加赠一瓶300毫升大瓶的啊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做的，抗皱紧致，舒缓修护，深层补水。同时呢，这个夏天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一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头。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对，朋友们可以回复着牡丹了解着详情，一边也看看朋友们在网购当中踩过的一些坑。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啊，就未必就是网购，因为很多东西在我们买之前啊，它就比如说预售啊，
0: 那对对，
1: 那比如说有的是
0: 流行预售，连车都是预售，很多，
1: 连房子也是呀，你先买着，你先付着钱，
0: 是不嫌事儿大的，
1: 你先还着贷，完了之后，
0: 就是我还没拿着东西，我先把贷先还了。
1: 现在一般就流行这样的，
0: 先背着账，
1: 特别是一些女装，都有30天的预售。
0: 等
1: 这个预售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季节已经过去了，
0: 夏天都过去了。
1: 对，经常会这样。那最近呢，在这个
0: 朋友，你想要一套过季的商品吗？我天哪！
1: 在西安呢，这个有一位沈先生，沈先生就是最近在买房嘛，他说其实也不是最近了，这个事情啊，发生在大概十三年前了
0: ，
1: 对，他说当时的这个也是想要买一套房，在家里这个搞搞装修什么的，有一个新的居住环境，
0: 是，
1: 于是呢就买了一套房子，这个小区的名字叫嘉贝花园。
0: 哦，这行，这名字挺容易记。
1: 当时也挑选嘛，比如说这个在
0: 买几层啊？
1: 众多的楼层当中啊，我当时就觉得那个34层啊，这一层不错。
0: 哦，
1: 完了之后3401啊。
0: 哦，
1: 这一间
0: 户型，
1: 户型我也满意，
0: 清楚，34层第一号。
1: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不错，合同总价呢是235282元。
0: 要说也不算太少，
1: 也还行。然后首付款首先先付了11万，基本上呢已经
0: 付
1: 完了，你就等着交房吧。一般情况下就等个几年时间，但是呢，这个沈先生也在等啊，一边等一边也在开心，说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0: 对，
1: 到2015年的时候说。这个5月3号的时候呢，会交房。
0: 2013年当时买的房，2015年计划交房。
1: 对，然后但是呢，这个工程确实很缓慢啊。其实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才通知封顶，
0: 又拖2年。
1: 对，其实已经等了4年的时间了。
0: 终
1: 于在2017年交房了，沈先生很开心啊，开开心心的来到这个
0: 新房。那验房收房呗，那就
1: 我来看看呗，我们家长什么样啊？那带到34楼的这个窗户望一望，去感受一下。
0: 对，
1: 结果来到楼下之后啊。忽然之间觉得不对劲，
0: 怎么着？
1: 我买的是34层，
0: 这是34层，是您的3401吗？
1: 不对呀、
0: 为什么？
1: 这楼怎么就盖到了32层？
0: 哎，您得加钱，您这是空中花园。
1: 我这34层就去哪儿了？
0: 还是33层了呢？去哪儿去了？
1: 当时沈先生就懵了。
0: 那是、
1: 完了之后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开发也说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确实现在就是盖到32层，我们也封顶了。
0: 哦，
1: 你那楼层啊没给你盖好，
0: 忘了盖了。到时候
1: 没有给你盖出那个附近的这个33、34就没有了。完了之后呢，沈先生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一个维权，截止到2022年吧，才追回了7万的退款，其实现在还差个4万多块钱。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得谨慎一点啊。你看这买房子也是大事儿，
0: 那当然，
1: 你要是网购个衣服还算好，
0: 那也几百块钱挺让人心疼的。
1: 你看沈先生4万块钱呀，现在没要回来的，
0: 那是
1: 让人就是确实就觉得这个发出来之后，每个人就是多个心眼儿，你就多一个防备的心。所以说以后咱们也不要说这个买房子就一定要图高，觉得那个高层的风景好，就从一楼
0: 我就买一层，
1: 就买一楼。
0: 哎，怎么着你也得盖一层吧，你不能只盖地下室吧？
1: 你想来想去
0: 啊，
1: 以后就买一楼，
0: 一
1: 楼，实在一楼抢不过别人的话，买2楼。
0: 对。
1: 不信了，我跟你讲，
0: 这开发商也实在是太粗心了。
1: 今天这个也确实是替沈先生啊，感到非常难过。
0: 你
1: 看等了这么多年，
0: 挺生气的。
1: 2013年
0: 到现在，13年过去了，
1: 13年的时间了，
0: 是生肖都转一轮了。
1: 空中花园还没有建好，
0: 那您这是
1: 没住进去。
0: 嗨。买东西之前就像 baby 说的，擦亮双眼。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借这事儿聊一话题，说说您曾经买过什么样的东西是入了坑的，现在回想一下还挺后悔的。
1: 是的，相互之间大家避避雷，都欢迎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当然买到那种特别好的东西啊，也别藏着掖着，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0: 互相种个草。
1: 对，万一我有钱 想购买呢。
0: 万一有一天咱有这个。

0: 能力了呢，是不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吧，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的，我就觉得 baby 推荐的很多这个化妆品，尤其是护肤品，这个我们家里边自己也在买，确实挺靠谱的。你比如说 baby 之前买过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现在跟着私家车999就能买到原装正品。
1: 这个是确实不用多宣传，不用多说，因为赫莲娜家他们家这个品牌放到这里之后，大家就知道了。高级，
0: 对，
1: 好用，一切都是就是正向的回复。那唯一一点就是稍微让我觉得有点不高兴的就是贵，
0: 它就是贵，
1: 它稍微是贵了一点点，
0: 算是护肤界顶级的一个叫什么这个系列产品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也是护肤界公认的一个修护抗老的常青树。很多贵妇朋友，
0: 我都是人手一瓶。
1: 当然了，
0: 叫回春面霜。
1: 是，而且很多朋友就去这个网上去搜嘛，
0: 什么什么书嘛，小什么书搜嘛，
1: 去搜这个面霜的推荐。基本上它就没有出过前三。
0: 这是。
1: 你去问任何的一个专业的，比如说皮肤科的医生，
0: 顶格产品。
1: 你说有没有那种这特别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有什么好的推荐呀、啊？皮肤有一点小瑕疵，想修护一下呀，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推荐就是它。
0: 对，
1: 因为它确实玻色因浓度非常高。应该是超50%超高浓度的一个玻色因，
0: 是
1: 对新版是比老版更舍得用料的。
0: 原来是30%，现在是5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
1: 对，所以说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我想要抗老啊什么之类的，你就用它就没有问题了。它是从我们的真皮层开始修护，比如说脸上的法令纹、
0: 对
1: 抬头纹、
0: 木偶纹，
1: 对这些它能一点一点帮你撑起来。你连续用个28天，你感受一下，它真的就像是那个绷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给你又兜上去了，
0: 是
1: 往上提的感觉。帮你来重塑这种紧致感和饱满感。
0: 人家说这28天呢，其实就是帮助你重塑你的肌肤状态。它能像绷带一样把它兜住。另外呢，还有这个甘草酸加上玻尿酸，同时呢，它这个质地是绵密的绷带的这种质地，上脸非常容易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用着都清爽。再说价格，很多人担心说赫莲娜，你哎呀不敢碰啊，是吧？就像你说一说汽车就是 Rolls Royce 是吧？
1: 你
0: 说这事儿整的，
1: 你确实，你要是说那么高级的话，我平时我都不往那个专柜附近走，
0: 不好搞，
1: 我都害怕我走到那个附近，服务员但凡说一说，哎，进来看一看，我近视不近
0: 就觉得可紧张。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啊，专柜50毫升要3980，4000块。平时真舍不得下手，但是这次优惠机会难得啊！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少量的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促销亏本来卖。让大家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山水时光商城抢到了一共有500单，今天价格直接达到899，就是相当于反向抹零，原来是3980，现在900不到，899。
1: 是的，
0: 更狠的是山水时光商城独家补贴老粉200哟。独家补贴老粉200，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699，直接省了3000多块。回复大牌，现在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朋友们可以回复大牌了解详情。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的包装上面是有一点微微的瑕疵。如果说你自己用的话，这个是一点不影响的。
0: 自己用。
1: 对，这个你自己用，它只是包装外壳，它里面的内容是完全是这个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你想送人的，那可能包装
0: 可能包装没有那么漂亮。
1: 不漂亮的话，我觉得就算了。
0: 是。
1: 大家这一波，我觉得价格很合适，是非常适合自己多囤2瓶，慢慢来用的。因为你要去专柜买原价的产品，它确实太贵了，你不舍得那样囤的。你说我去专柜囤3瓶，10000块钱。
0: 10000块，哎呦天哪，我都不敢想象。
1: 但是你在我们这儿囤3瓶，也就是1000多，不到2000。
0: 1000多块钱，
1: 很划算。建议大家趁着这波优惠自己用的话，
0: 1瓶2瓶都这么囤吧。
1: 对，先囤着。
0: 需要的话，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送人的话，等下次我们要是有这个包装完好的，
0: 就是
1: 你再来买。
0: 它这个属于包装微瑕，可能有一些可能又挤着了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1: 对，也就是因为微瑕所以才降价，
0: 就这个价格。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而且它完全是真正这个品质，因为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保证正品，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可以放心下单。
1: 是的，
0: 直接回复 大牌就可以来了。
1: 对，
0: 这是之前在我们这儿一直是卖爆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以前是那个叫什么临期的黑绷带，你记不记得？
1: 是的，
0: 当时都抢疯了。
1: 临期的时候，然后卖的也很划算。
0: 对，
1: 因为当时那个保质期好像只剩下
0: 半年，
1: 半年的时间，
0: 半年多的时间。
1: 但是产品也是好的产品，所以你买回去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次也一样，但是我们就可能包。

0: 工上有一点点挤压，不介意的朋友你就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回大牌
0: 下单一下了。
1: 你看优厚开始就回复了大牌，看来是非常懂行的朋友啊。
0: 是
1: 啊，回复大牌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哈喽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6: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
7: 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8: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Q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 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

作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看到老朋友又来了嘛。
0: 周游世界说、老杨老杨、南三环这会儿堵车不？
1: 不堵，这会儿还早呢。
0: 对，周游世界基本上每天、
1: 还没到点子呢，
0: 都是在5点左右
1: 下班
0: 就已经出门了，
1: 朝九晚五。
0: 对，
1: 让人羡慕、
0: 啥样的工作呀？现在不都6点打卡吗？
1: 你看看这，也许自己当老板呢，是不是？
0: 确实就自由。
1: 这会儿龙海快速路南三环都不堵车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对，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也同样可以搜索私家车999找到我们了。
1: 好嘞。
0: 然后 BOA 再说啊，
1: 说什么？
0: 说二位啊、就是关于你们休假这个事情啊，今天早高峰又讨论了1个多小时。
1: 说呀。
0: 不是他们节目没有内容吗？
1: 确实是，我觉得真是。
0: 我印象中早上的节目不是那种新闻性比较强的节目，
1: 就是喜欢谁总会多讨论谁，是一样的。
0: 我们晚上才是闲聊。早上现在也这么松弛吗？他说那个
1: 跟我们互动吧，主要是。
0: 他说已经给下了最后通牒了啊，
1: 说吧，
0: 就说好了啊，二位前脚一走，后脚就恢复 X 的周末时光。
1: 哎呦，那这何必这样对待他们自己呢？
0: 对，我们走了，那他们自己上就行了。
1: 对呀、
0: 我们休假期间啊，他们想周末上班都没有问题，
1: 都是关系不错的好同事，
0: 这都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对工作的热爱。
1: 确实，老主持人呢，周末确实也没啥事干。
0: 是，你说小麦腾宵回家能干啥？
1: 您啥事干不用干呢？
0: 腾宵啊，腾宵一般情况下、他都不愿意回家的，他经常没事干的时候，
1: 你话可不要瞎说。
0: 他在办公室经常就打打游戏啊，
1: 看
0: 看电视剧啊，
1: 3分钟到达战场，
0: 都玩到晚上9点哎才回家。
1: 现在知道我腾霄为啥上晚间节目了。
0: 就之前就问他，我说腾霄你不着急回家吗？就我们的下了班都是疯了一样的往家跑，开开心心的。然后腾霄说不着急，回家那个还有孩子辅导作业。
1: 不对。腾霄不是这么说的，腾霄说我回家那是这是为小家，我呢得为大家。
0: 确实我就能感觉到
1: 你说话稍稍留点神。
0: 这个腾霄没在听吧？
1: 不在听。可爱听我们节目了，
0: 这么关注吗？
1: 那可不。
0: 所以说我就觉得确实是这个每个人对工作的热爱我都能得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当然。
0: 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愿意在我们休假期间啊把周末的节目也扛起来，完全合适。
1: 早间节目要有火车头的这种精神和意义，
0: 非常好。
1: 那当然，
0: 喜欢这样子的这个有担当的敢于分担工作的一些主持人。
1: 那是这样的，
0: 建议他们以后这个就从7月第三周吧，
1: 对，
0: 开始
1: 老主持人嘛，
0: 对，他们两个人轮了个班，
1: 对，
0: 拍拍班，他俩
1: 7月的第三周，你看啊，第三周之后马上第4周最后一周到7月25号，郑州双飞的大象旅行，朋友们，你们经常会问说，哎呀 ，baby 去哪儿了？去哪儿玩去了？老杨去哪儿玩去了？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咱就去在这个时间去新疆去旅行，谁都不羡慕，对不对？
0: 去到那
1: 里你不用羡慕谁，
0: 对，你开开心心的，然后坐着这个2+1陆地头等舱，你在那儿感受一下这个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1: 你看看，那不是白整了吗？
0: 白整了。
1: 7座商务车是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报名我们还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吃喝住玩都让你满满意意的。
0: 是的，
1: 哎，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旅行2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在这个夏天给自己安排一趟新疆的游玩，我觉得挺不错的。
1: 对，我刚才说满满意意的，其实想说满满当当的，你想想是闲事的过程是吧？
0: 对，
1: 哎，
0: 今天也在聊说网购你踩过什么样的雷，
1: 来瞧瞧吧。
0: 猫猫头再说了，他说我之前啊那个拼
1: 什么西啊，
0: 因为他说买过一个床垫，
1: 真行，
0: 就咱俩就是好
1: 为了避免惩罚受惩罚，
0: 好像是隐藏了一些，但又好像
1: 但又没什么隐藏。都说说点名的吧。
0: 他说之前在那买了一个床垫，价格不贵，
1: 多少钱？
0: 100多块钱，100多一点点，也不知道他这个100多是找人砍一刀没有，还是
1: 就是不是您这是单人床双人床，100多块钱买一厚床垫，
0: 特别便宜吧？然后他说我当时也是图便宜买了，买了之后回来就躺上。 躺了就两天，没多躺啊。
1: 哎，
0: 那个床垫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形的坑。
1: 嘿，
0: 但硬了一段时间，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0: 就每一次躺下去，就好像把自己镶进去了似的。
1: 看看，
0: 哎，真是
1: 就要这种支撑感，
0: 便宜
1: 包裹感。而且关键是啥？有的时候咱那句话说什么呢？
0: 嗯、
1: 真是，咱说一分钱一分货也罢，或者怎么样，我一直觉得有些东西确实它的价格真的就只能放在那儿，因为100多块钱你想买一大床垫，
0: 嗯，
1: 它能是什么样的？成本都不够，我觉得
0: 那确实是有点过于便宜了，
1: 而且还各种吹嘘，
0: 朋友也敢买。关键
1: 说实话，我也在拼夕夕上买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哦、
1: 尤其是比方说我之前曾经说买那个短裤啊，买的 T 恤啊什么、
0: 嗯、
1: 我觉得9.9或者是什么11.9，类似于那个、
0: 哦、
1: 买回来之后我发现真的是薄如蝉翼啊，我又给它退回去了。确实是因为有时候你在想，你花这9.9、10几块9，你买回来之后你不穿它、
0: 嗯、
1: 它不就是生生就把它扔掉了吗？
0: 你直接等，你不如你那9.9你发个红包，
1: 对，还让 baby 开心一下，
0: 对，
1: 是不是？
0: 包括呢这个你可能寄回去的时候邮费高达12块钱，
1: 你可不嘛，就是这样，
0: 何必呢，
1: 有点浪费。
0: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网购你有没有采过什么样子的雷、
1: 嗯、
0: 什么样的坑，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分享到4大社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
0: 啊，刘安也在说、
1: 嗯、
0: 他说我之前特别爱吃手抓饼嘛，
1: 对、
0: 哎、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电饼铛，
1: 嗯
0: 但是工作嫌忙，
1: 嗯，
0: 做饭嫌麻烦，
1: 嗯，
0: 到现在啊那个虽然买回来了，但还在快递箱里没拆呢。
1: 嘿，
0: 哎，你这样子你可以转手了。
1: 对，
0: 我知道一个叫什么鱼的，
1: 咸不咸的那个鱼的，反正是能用，反正
0: 我感觉在你这儿也没啥用处，反正是你不如就转手得了。
1: 哎，你知道就是有非常多，我在这儿我提前自己报一个，
0: 嗯，
1: 就我自己买过那种家用的这些小家电，就比方说尤其是看人家那个广告写的特别好、
0: 嗯、
1: 尤其是那种给你呈现那种生活环境那种氛围，早晨起来是吧，
0: 哦，
1: 悠闲的，那句话叫什么，你难道每天都没有一点时间给家人去做顿爱心早餐吗？
0: 哎呦，
1: 你知道一天幸福生活的起点就是来自你的那一份5分钟就能够搞定的爱心早餐啊。
0: 我曾经也被这样精致的生活
1: 所吸引所蛊惑是吧，
0: 蒙骗过。
1: 而且我就花200-300块钱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叫方方正正的，还是颜色非常漂亮的、
0: 嗯、
1: 就是那种啪打开，然后先把鸡蛋倒里头。

0: 想知道。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高估自己。
0: 是。
1: 朋友们来说说你踩的雷，包括刘阿还在说，他说我想点歌，想点一首《烟花易冷》，最好是林志炫老师那个版本。
0: 一会儿唱给你一个版本。
1: 看心情吧。
0: 是。
1: 朋友们有啥想点的歌，也可以点播过来。
0: 行。
1: 对。
0: 就完全看我们心情。
1: 对，我们这个节目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性。
0: 您的心情由我们的心情来掌握，是吧？
1: 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把歌名直接发送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来，一会儿见。哎，当然我们刚才说有朋友回复了赫莲娜，不需要回复大牌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1: 对，今天这波这个福利我觉得是必须要抢一抢的。
0: 要抢啊。
1: 因为这个赫莲娜它原本专柜价50毫升一瓶是要3980，快4000块钱，确实是很贵。包括我之前就是免税店里买加积分也是蛮贵的，用起来也有点心疼。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低的体验价格。
0: 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大家可以比一比。
1: 今天到手价只要899，
0: 而且老朋友老粉再补贴200，
1: 是
0: 699，直接省3400。
1: 是的，
0: 你想想还想啥？回复大牌就行了。
1: 对，当然今天就是前100名啊，你领券下单到手是699，所以得抓紧拼手速抢一抢了。直接省了3000多块钱，但也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是在包装上有一点微微的瑕疵。
0: 对，包装没瑕。
1: 你自己用没有问题，你包装本来就是拆了就扔了的，
0: 对，
1: 不重要的啊。
0: 但你要送朋友，
1: 对，
0: 我就觉得要么是送闺蜜，我觉得你就得拿着用，反正里边这壳子嘛，咱又不用壳子，
1: 是
0: 啊，稍微有点破，就是挤压或者怎么样，你别担心，但是如果说，哎，我今天送女朋友，
1: 哎，
0: 对吧？这刚刚认识，
1: 送不老熟的女朋友，
0: 王阿姨介绍，等会儿，王阿姨介绍，我们刚认识，今天我们觉得有这东西送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没有那么漂亮，
1: 是
0: 啊，这有点挤压，你送人不合适。
1: 之所以价格能这么划算，也是因为这个个别包装可能有一点点微瑕，不介意的朋友，你直接回复大牌，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下单。介意的朋友们，咱们等下一波。
0: 好，
1: 但不知道等多久啊，这事就不好保证了。
0: 回复大牌到平台来，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2: Hey, welcome back，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嗯，
3: 刚才广告间隙我们练歌，
2: 朋
3: 友偷听。
2: 嗨，这都是明着听的，都是明着放。
3: 就 B O A 就说，像这种纯钢琴的伴奏响起来的时候，就意味着大家又可以开启手机上的录屏功能了。
2: 为啥呀？
3: 不，到时候把他俩录串的歌曲啊，你直接发到视频平台上，可能都会有人仿妆模仿致敬的那一种。确实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纯钢琴伴奏的，大家一听就是稍微比较抒情，比较考验唱功的歌曲。
2: 那当然。
3: 今天我们也是纠结再三之后，
2: 要不要唱这首歌？
3: 对，因为刚才有朋友点了嘛，刘阿点了，
2: 是
3: 点完之后，我们也说那个大家有新的想听的都可以点过，就没人再点别的。
2: 我观察的是刘阿这会儿没在直播间，那就跟他说一会儿他来就跟他说唱过了，
3: 忽悠他一下，
2: 你忽悠他一下。
3: 当然，这个朋友们啊，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也听劝啊，这首歌曲我们练习了一下，
2: 这叫烟花易冷。
3: 老杨，你之前唱过没？
2: 我倒是。跟着唱过，
3: 你跟着唱过，
2: 跟着唱过
3: 这首歌，我连 KTV 里都没点过，
2: 是不是？
3: 真没唱过，
2: 也是也赶上最近没怎么去过 KTV。不是，
3: 这首歌就是连我开通那个绿钻之后，都没有单拎出来听
2: 过，都没听过这首歌。
3: 所以说，就是唱什么样子，也只能凭借着我高超的一个音乐天赋了。带着一点回忆和一点创意，
2: 对这个乐感是要跟上的。
3: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就做好心理准备，
2: 对，
3: 就铺垫这么多了。
2: 我们要霍霍成什么样子，你们也就大家就
3: 反正这两天
2: 看着包含吧。
3: 老是揪着杰伦也挺过意
2: 不
3: 去。
2: 不好意思，
3: 但是
2: 北京开完演唱会之后，郑州他不来，你咋整？你不来我就唱给你听。
3: 你又不来，
2: 唱到你来，
3: 那只好我们自己唱，自己为你开，都一样，现场版本。
2: 真的是我。行，好，
3: 来，
2: 我买高铁票过去。
3: 烟花易冷、
2: 啊，烟花易冷，我们是谁的版本？周杰伦的版本，
3: 杰伦的版本，
2: 杰伦的版本
3: 啊。毕竟那个刚才学了一下志炫老师的版本，
2: 林志炫的
3: 都不知道从哪儿进，
2: 这水平高低都看出来了吧？
3: 他那个更抒情一些，
2: 来吧，
3: 这个至少那个节奏感更强一些啊。
2: 来呗，啥时候进的？
3: 你跟着我，你别怕。
2: 好，跟你啊。
3: 我把梦遁入空门，折煞了誓言。
2: 是想遁入空门。
3: 梦偏冷，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如你默认，生死苦等，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
2: 呼啦圈吧。

0: 前你看，我就说我跟着唱过吗？
1: 这是间奏吗？
0: 笑声羡慕许多人。
1: 哦，开始了。
0: 那是间奏吧。

0: 就是孤独咱们生，我听我电视综艺一个人斑驳的纯门，这点不说唱吗？
1: 要要 come on baby let's go。奔波的车门攀不住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落地生根，是我们

0: 这个
1: 顺下来了啊，
0: 就觉得至少说我觉得你看跟着唱是没有错的嘛。
1: 反正跟了一半吧。嗯，就怎么说呢，这确实是那个没买绿钻，然后会一半，然后另一半不太熟。
0: 有朋友说是点住盗版了吧今天。
1: 也在说，就今天这个坑啊，一会儿粗一会儿细的，
0: 对，
1: 说不上来。包括的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印象里好像 baby 是杰伦的粉丝呀。这怎么居然没有听过烟花易冷吗？难道是我记错了？我听过，再次强调啊，这个歌曲我听肯定是听过的，
0: 听是听过的，
1: 对，但是呢就是
0: 唱是唱不住的，
1: 没有在节目当中试过。今天算是第一回，
0: 也算是把这个经历交给我们听了。
1: 是，第一回就是也没有在节目里唱过，也没有去 KTV 点过，也没有自己在家哼过，就算是让大家见识到了一个我们就现场临了了临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临学的一个版本啊。BBQ 说咋回事，这听着歌有点吓人的。
0: 聊斋志异吧。蒲松龄都不敢这么唱。
1: 还行，因为他本来就是稍微这个带着一点国风啊在里面的那种。
0: 是谁听谁都想疯啊。

0: 就是想点评点评，要是不想点评的话，大家今天也可以不点评啊，
1: 就不说话也行
0: 啊，不点评，不点评。包括这个臭蛋盒也在说，
1: 说什么？
0: 他说这个歌，我觉得没有其他的歌有感觉啊，
1: 是吗？
0: 都是过于平淡了。哦，还是有一些那种比较上头的歌曲，稍微提神醒脑一些。
1: 好啊，
0: 你要是这样的话，
1: 上头的，
0: 上次那个龙泉，你要是
1: 行了，
0: 还喜欢的话，
1: 咱别祸着周杰伦了，好吧？该开演唱会开演唱会啊。别受我们影响。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有一次点播的机会。
1: 周杰伦说，你说你要唱完这真是，我就听完你们这歌我这心伤的，喝云南白药都不管用。
0: 确实不愿意给你们歌唱。
1: 我这个脸丢的呀，用你们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回复大牌都不管使。
0: 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给杰伦也带一瓶吧，
1: 对吧？
0: 赫莲娜黑绷带，
1: 哎，原价是3980，现在只要699。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九九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特别是你觉得皮肤最近好像有一点敏感的、过敏的，或者有些朋友说我不是那个什么早 A 晚早 C 晚刷酸啥的，就是感觉皮肤好像就刷酸有点翻车的，再或者是晒过之后皮肤泛红的，这些朋友们你直接厚涂一层，你过一晚上第二天那种红印子就能退掉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一个急救力，就是急救能力非常的强啊，而且呢做到给我们皮肤一个很好的修护。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很划算的价格，899，我们的老粉再贴200，基本上是699，你就可以拿到家。当然呢也跟大家说到，我们这个是少量，有极个别包装是有点微瑕的啊，如果说不介意的朋友你直接回复大牌来抢单，如果说介意的话，这个价格你介意
1: 一下就是介意的话就买正品，我就不是就买那个原价正品就没问题了。3980，要不然你转给我们3980，我们卖6瓶，是吧？可以吧？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
1: 没问题。
0: 来了解详情啦。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5: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6: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

0: 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 QB 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2: 回来了，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你看严香来夸我了，
2: 对，
3: 他说这样子啊 ，baby 啊，他们都不懂艺术，你别搭理他们。他说我挺你。不是好听不好听，咱们先放在一边儿。
2: 别放一边儿啊，放一边就不好说了呀。
3: 你先放一边儿，
2: 放在中间儿。
3: 反正你那个艺术细菌呢是满满的，
2: 对，是，
3: 能满都溢出来了，
2: 是该消毒了倒是。
3: 还行吧，我觉得刚才那首歌曲如果不满意的话，
2: 那还能有什么能让你满意的？
3: 那我再找补一首不就行了？
2: 啥大这么高？
3: 今天我高低我唱三首，
2: 来安排上
3: 到唱到大家满意为止。
2: 对，朋友在这说，他俩在这嘀咕啥呢？我俩刚才在这想说接下来要唱什么歌？不知道什么样的歌曲就是能够满足大家，那句话叫众口难调。
3: 探讨艺术嘛。
2: 对，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大家来讲，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因为大家对我们的包容就是我们的成长，对不对？就像小朋友一样。第一次，我们先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啊。现在是17:59，家里边有8到15岁娃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一句话说就是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3: 老杨，后面有人赶你是不是？你咋这么着急呢？
2: 这是对，没一路好舌头嘛。
3: 给大家也来一段啊，
2: 就让孩子
3: 我们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自己的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
2: 大家回复成长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3: 对，
2: 其实我们说给孩子啊，不是说让他就听话他就一定是最好的。
3: 对，
2: 哎，他能够自己解决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觉得孩子能够拥有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和思考。
3: 是的，要思考。

0: 了，然后能解决，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呀、啊，
0: 毕竟成长道路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困难，或者是一次一次的这个小小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想方设法的去慢慢的去克服它，
1: 恢复成长。到私家车999就可以了。
0: 是的，包括这 BOA 也在说啊，
1: 什么
0: 抛开跑调不稳、破音、节奏卡不上、记不住词儿，这些咱们都不谈，
1: 都不谈。
0: 就刚才那一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那你觉得我们听歌应该听什么呢？看人吧。
0: 当然，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点播了。
1: 咱给他们机会是吧？
0: 给你们一次机会，想听什么，把歌名发送过来。
1: 对，
0: 一会儿实在不行，我们临场加一首。
1: 还想听什么歌？
0: 对，把歌名直接发送到999的平台上，我们广告间隙再讨论一下这个艺术，一会儿给大家送出。
1: 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烦哪个歌手，你就发给我们唱他的歌。
0: 其实我觉得昨天咱们已经把那个吉祥三宝练得不错了，要不然今天再展示一遍。
1: 行了，
0: 欢迎朋友们点歌了，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好了，一会儿见。
2: 郑州蒋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5: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6: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9: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0: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1: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1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10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

0: 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唯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4: 回来了。
5: 刚刚啊，
4: 都把我们这儿当 KTV 了是吧？
5: 确实，很多朋友为我们也抛出了新的歌曲啊。
4: 对，
5: 想让我们找补。
4: 谢谢你们。
5: 是你们非要听啊？
4: 就疼惜我们，我知道。
5: 首先。刘啊，还记得他吗？就是他点的烟花易冷、啊、
4: 就是他点的歌，
5: 他还敢出来，他说 baby 啊，就是要不然来一首那个贝加尔湖畔，找找场子吧。
4: 嗯，
5: 很普通说，要不然陈奕迅的歌曲，你们要是会唱哪个，你就随便唱一首。
4: 都唱都会。
5: 我也是。
4: 咋整？烦人。
5: 特别喜欢陈奕迅，陈奕迅很多歌曲唱的也是非常在线。他说咱们这周的细康还没有兑现呢啊，包括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也有朋友在点歌了，
4: 留言了，
5: 像是 BOA 坚持在点同一首歌、点好好久了，
4: 这么多年了一直点同一首歌，你说这事
5: 之前我们也唱
4: 过，来点新鲜的。
5: 对，然后但是在众多的这个歌单当中，其实我看到了一首啊，分明再说，他说有一首老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4: 什么
5: 会
4: 好
5: 会
4: 这作为老登怎么能不会老歌呢？
5: 就是你我最讨厌别人问我会不会这件事了。
4: 是
5: 在我们这儿有啥不会
4: 学嘛，
5: 没有不存在的，
4: 活到老学到老。
5: 他说那个、有一首歌叫天也不懂情、他说我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老登啊，这首歌有点老，不知道二位老师会不会。
4: 咱基本上现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没有哪个是不是上个世纪出生的。
5: 对啊，而且你说你什么老呢，有能有多老，有老养老。
4: 哎，这个你放心，有老杨这碗酒垫底儿，什么样的老咱都能对付。
5: 所以说朋友不要老说自己年龄大啊，那老杨还说自己十八一枝花、
4: 对呀、
5: 对，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担心。
4: 我是不服老的，
5: 而且这首歌曲我
4: 老飞棍来喽。
5: 说实话，这首
4: 你可当心呢。
5: 就这首歌曲啊，它一直是在我歌单里的一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
4: 是是是，《
5: 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一个原声带里面的歌曲，有朋友可能听名字会觉得非常陌生，不知道是哪首歌。
4: 对，
5: 但不要紧，一会儿我们一唱啊，你就想不起来了。
4: 对，这不是一首新歌吗？就是
5: 这个左宏元老师写的曲啊，他当时写了非常多这个很好听的歌曲啊。你比如说当时的那个片尾曲叫什么来着？《渡情》。
4: 嗯，
5: 我个人就喜欢。
4: 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力气确实可以。
5: 有缘千里来相会，
4: 无
5: 缘对面，哎，就那种感觉。我好喜欢这个左宏元老师的很多作品啊。
4: 嗯，
5: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当年《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用到的一首歌。
4: 嗯，
5: 由我和老杨今天为大家带来。
4: 这怎么现在就来呀？
5: 不来吗？
4: 来来来，
5: 都说了今天多补一首，
4: 这多补
5: 一首，
4: 刚才霍霍大家了，对不起了。
5: 92年的新歌
4: 是
5: 天也不懂。

0: 行。
1: 哎，好，来来，这会儿音乐老师，等等会儿啊。但我跟大家讲一下，
0: 你讲，
1: 这会儿是什么呢？这会儿如果您要是也是一个爱美的、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我觉得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个大牌。
0: 对，
1: 因为今天光我看到就已经有十几位朋友这会儿在回复大牌了。
0: 对，
1: 而且应该是已经有在下单了。
0: 我们提前说说，因为这个确实
1: 不多，这个
0: 对，而且价格非常划算。
1: 是，
0: 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大牌。其实赫莲娜的黑绷带在我们这儿，
1: 黑绷带
0: 基本上每一次上大家都是就是抢光的一个情况，
1: 对，很
0: 快，所以得拼一下手速了。它确实好用，而且之前有些朋友就是一瓶一瓶的买，说我先买一瓶我试试啊，跟我之前用的一不一样、结果试完之后再回来说我想接着再囤两瓶，
1: 没有了，
0: 没了，
1: 抱歉，
0: 就是没了。
1: 对，
0: 这个事情我深有体会。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听到我们偶尔能给大家补一点货的时候，你就抓紧时间抓住机会。首先呢，价格非常划算，它专柜的价格是3980块钱50毫升的一瓶啊，但今天在我们这儿，你如果是老粉的话直接是699，
1: 对，
0: 你领一个200块钱的这个补贴券啊，直接前100名朋友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格，699的价格。为什么这么划算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首先呢，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稍微带着一点点包装上的微瑕，
1: 包装的微瑕，
0: 对，不影响里面的任何你使用都没有问题啊。
1: 盒子可能在运输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会挤压呀，或者怎么样，没有那么好看，
0: 所以说这个价格略低一些。你要是那个一点不带微瑕的完美无瑕的那个
1: 3980，
0: 那确实是稍微有点贵了。但是如果你不介意，你这个你就可以直接回复大牌抢单一下。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所以价格能给大家压得比较低，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不需要专柜，也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服务人员。
1: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推出的是什么？之前曾经在过年的时候，还有年前有朋友囤的是那个临期的赫莲娜，大概是有10个月的，后来有6个月的，
0: 对，
1: 这个有效期的。现在这款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而且是这原装。这个叫什么，咱说叫正版，50%的玻色因，因为它之前是30%，应该说已经在圈内，在护肤品界应该是舍得用料了。现在是5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比原来增加20%的浓度，应该是相当可以去抗打的，而且抗老黄金的标准。
0: 是的，建议朋友们，如果说到了25岁以后吧，就开始抗初老了，这个时候脸上但凡有，比如说像是法令纹呐、抬头纹呐、木偶纹呐，你一做表情跟表情纹，你就是要把我们的护肤品稍微升级一下了。它能一点点帮你把你的皮肤整个撑起来，连续用28天，它能像绷带一样把我们松了的肉肉往上兜、往上提，帮你重塑一种紧致感和饱满的感觉。其实赫莲娜这个大品牌，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有囤过、
1: 有
0: 用过
1: 的，
0: 或者有些朋友就是在某书上啊就刷到过，确实也嫌贵没下单的，
1: 3980，
0: 在观望中的都能理解。今天如果说你之前囤过的、买过的，在我们这儿直接买过的，你直接回复大牌多囤2-3瓶，因为这个价格确实不多啊，
1: 是值得的。
0: 当然如果没有试过，你可以先买一瓶感受一下。
1: 对，
0: 而且呢，给大家说到，我们每一瓶上都有唯一的素颜的二维码，你全程可以去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是，
0: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一键下单。
1: 啥也不说了，
0: 拜拜，
1: 让我们一起忘形，忘忘情，
0: 天也不懂情，确实好听，
1: 确实是。
0: 当时他们办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我也没抢着票。
1: 对，问世间情为何物。

0: 了，有点着急。
1: 天也不动情。
0: 十一号球员带球了。
1: 问天涯，
0: 他脱货了。
1: 天涯不应我，
0: 没人答应。是。

0: 首歌是不是反拍？但基本上是这个感觉。
1: 后半段啊，
0: 学会了吧？
1: 嗯，
0: 给大家来一个完美无瑕的版本。
1: 来个不一样。下半段开始了没有？
0: 间奏，间奏
1: 啊，间奏啊，这么长。
0: 你看我胸有成竹的样子，
1: 真是让两位演员实在是有点难以拿捏。晕的，
0: 你别急别
1: 啊，你听得像啊，
0: 还没到啊。噔噔
1: 噔噔噔噔，变奏了。噔噔，
0: 准备一下啊。哎，还是间奏。
1: 你，小青，你也拿不准了是吧，小青？
0: 哎，马上啊。
1: 后来跟姐姐说一声是吧，姐姐帮你拿捏。
0: 晚风起，
1: 小青，你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0: 吗？你看我找准了。
1: 对，
0: 漂泊我此生人多情。
1: 是的，
0: 几分惆怅，惆怅有
1: 几分，现在可以开始兑换了哟。

0: 动起，
1: 有点难过了，最后一句。
0: 问天啊，天也不理我，
1: 他不应你，不理你，
0: 是不是天也不动情，
1: 他不想搭理咱，小青，
2: 小青
1: 确实知道找不着对象很难过。
2: 一首老歌了，这真的是92年的歌曲。
1: 92年的歌，比 baby 年龄还大呢。
2: 是，我刚才我唱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像我这种18岁的女孩，我唱这个歌合适不合适？大家是不是一下子就怀疑我的年龄了？
1: 你这样唱着你姐姐的歌合适吗？
2: 来吧。刚刚这首歌曲啊，是分明点的啊，
1: 分明
2: 也不给我们点评，反正
1: 分明还在不在？我看这会儿
2: 也还在，
1: 在
2: 直播间，
1: 还在直播间啊，
2: 可能在沉浸吧，就是
1: 欣赏，默默的感受，
2: 你在音乐中遨游呢，还
1: 也你可能也会像歌曲当中所阐述的这种情感态度是一样的，
2: 是
1: 有些事情后悔你来不及了，
2: 不懂情啊，
1: 唱完了。哎
2: 一海看潮再说，他说掌声响起来吧。
1: 嗯，
2: 不知道他是在点歌，还是说想
1: 给我们鼓掌？还是想把掌声送给我们？
2: 估计想鼓掌，能理解。然后呢，还有臭蛋盒在说，想问一下，咱们今天没有第三首歌了吧？他说已经霍霍2次了，差不多了，我觉得。
1: 我就觉得有些事情事事未必完全如人所愿。
2: 哦，我是这样子想的啊，刚才是朋友们让找补的。
1: 对呀、
2: 啊，找补完你们又不愿意了。
1: 你看看，怎么这么难呢？
2: 今天唱4首，
1: 等会儿，咱啥也不用说别的了，是吧？哎，我们说好是这个信息类的节目呢，是吧？
2: 分明再说还在啊。他说不出意外的话，未来20-30年我都在啊。
1: 嗯，
2: 都感谢两位，感情确实是有了啊，感情有了。
1: 哎，
2: 之后那个。

0: 美眉了是吧？
1: 往后的音乐点评啊，你先别评了，
0: 就别评了。
1: 我感觉没啥好话。
0: 我觉得没别什么好话。快放假了，两个月的假期，大喵喵说。
1: 大喵喵还在上学吗？
0: 快放假了，是老师呗？可能
1: 老师
0: 听我们节目这会儿应该的不少的是老师，高校的教师。
1: 凭啥你放假？
0: 这
1: 我们放了没有？
0: 我念人信息就为让你怼他一下子是吧？来瞄准在那儿，大喵喵搁那儿呢。
1: 特达斯说没有听过，但唱的还是不错的，有那种年代感。
0: 凭啥放假就得有工资啊，大喵喵？
1: 大喵
0: 可烦，给拉出来，快来！
1: 大喵喵还在我们唱歌间隙，
0: 真是
1: 又说自己放假，又说自己放假还带工资。
0: 刚才那首歌就是霍霍你的，而且关键不二法门说唱的不错，不怪你俩，怪间奏太长，
1: 间奏稍微有点长。
0: 我就想那个时候的那些歌曲，你一看那个伴奏的肢体，给人感觉它基本上就是那种年代感，而且它的伴奏很长。关键那时候的，我就想那时候的歌者是不是也是一边唱完歌之后，中间间奏自己也唱，是吧？间奏唱出来，
1: 因为毕竟你想象一下，在舞台上间奏长达两分钟，
0: 如果你不唱，你可能就跟不上。
1: 你傻站在那儿特别呆板，因为我是去过这个大型舞台的，我也去唱过歌曲，
0: 咱也唱过时光音乐节。
1: 对我们那么大的舞台下面，一下坐好几百、上千号的朋友，
0: 那你可不？
1: 你说那个间奏，如果说两分钟，我们俩就站在那儿
0: 站着。多干
1: 干的很，特别像我们俩这种话又多又密的。
0: 对，
1: 你让我们两分钟不说话不吭声，
0: 多
1: 根本做不到。
0: 你要不用点赫莲娜的黑绷带，你哪能滋润？
1: 你就润不回来，我跟你讲，
0: 是不是？
1: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哪怕你在台上的两分钟啥事不干也很润。
0: 你光抹抹脸都很润，是吧？
1: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波福利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领券，领个200块钱的这个券啊，减200，直接699就能到手，3000多块钱呀，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直接回复大牌，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吧。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 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0: 动，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女。
0: 那我是野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组合起名字了，开始
1: 刚刚深度潜伏来到直播间，直接说哎呦美女野兽啊。感谢朋友给我们组合的名字啊，我个人也认可。
0: 说挺好，下回别说。潜伏吧，还是潜伏吧，别冒头行不行？真是的。
1: 完了之后文超也说啊，
0: 谁别咬着你。
1: 下周的时候好像谢霆锋来郑州开演唱会。
0: 那谢霆锋对也是个老歌手。
1: 对，他说你俩要不然那个唱唱他的歌呗。朋友是这样的啊。
0: 来解释，由美女解释解释。
1: 我们是一档正经节目，不是
0: 你这话
1: 唱歌节目啊。
0: 当心人告咱啊。
1: 我们节目除了唱歌之外，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0: 还带货呢。
1: 聊话题。
0: 啊、对对。还带货。带货也挺重要的。
1: 今天我们在聊什么话题？啊、
0: 是、啊。
1: 我随机提问一下。
0: 提问。
1: 不二回答吧。不二，我们今天的话题，你给我复述一遍。
0: 不二离开了直播间。走，出去了。
1: 我看看直播间还有谁啊？托达斯
0: 这么多呢？
1: 你往前走。
0: 还有分明，
1: 你站起来，你回答。
0: 你说今天我们话题是啥吧？你说讲讲。
1: 听了一个多小时了，
0: 有没有用心？
1: 有没有朋友这在课堂上
0: 把不把我们当朋友？
1: 光点歌，光想唱歌，
0: 光
1: 能这样吗？
0: 干啥呢？
1: 不合适啊！
0: 真是。
1: 虽然我们唱歌非常占优，
0: 占U盘的空间。哎，咱能顺下来啊？
1: 但你不能这样啊！
0: 不是反问说，半道来听的，谁让你半道来的？迟到就不对。
1: 爸，
0: 这是第二个事儿了啊！
1: 交一交，
0: 交这扫二维码，我给你打开。
1: 对，老杨那边你交检查就行了，我这边交罚款啊。
0: 好。
1: 然后还有特打字说，我不知道呀，啥话题、啊？
0: 啥话题啊？你看。
1: 你看看
0: 了忘了吧，
1: 有的时候我就不喜欢朋友这样子啊，你知识点都没有学到脑子里，
0: 深度潜伏，谁让你冒头的？坐那哎呦真是。
1: 来吧跟大家说说啊、我再讲一遍啊，
0: 再讲一遍，最后一遍啊，
1: 不再多赘述了啊，
0: 今天的最后一遍啊，
1: 今天的话题，问问朋友们网购的时候有没有踩过哪些坑，
0: 避过哪些雷。
1: 是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999的平台上来。

0: 天到晚，
1: 真是
0: 你们是我带过最
1: 最差的一届学生，老师都这么说，是吧？你看人家一班，是吧？
0: 对，来看看吧。刚才有几位朋友啊，是回复了的。比如说醒七秒再说了，
1: 说什么？
0: 他说这个话题让我一瞬间我就觉得他上面就带着个括号，应该你们想聊女装吧？他说真的，要么就时间等很长，要么就是这个衣服拿到手之后各种不合适，裙子买的短呐、
1: 短了，
0: 透啊，或者之类各种。尺码啊，色差呀、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肯定也是有一点经历的，
1: 有经验。
0: 也之前我特别喜欢买一个牌子的衣服，我就不提它的名字啊。那个衣服呢，一开始我买的时候，我还是正常穿那个 S 码。
1: 对，
0: 我觉得
1: 那时候还瘦点，
0: 刚刚好。然后就越穿就码数就越不对劲了。
1: 对，
0: 每次进来的时候，那个 S 码那个拉链怎么就系不上。怎么就觉得这个裙子稍微带着一点点紧紧的感觉？
1: 是的。
0: 后来慢慢就变成了 M 码，然后我有的时候偶尔连 M 码穿上都费劲。我当时就想说，是你们这个品牌是不是就是把这个衣服码数越做越小，
1: 往小了做？
0: 我觉得你们这样合适吗？你们一天到晚你让我内心都不自信。
1: 对，你我们这些女主持人们，你说天天被你们这些刺激的，天天的。
0: 对，到后来才发现我是胖了10斤嘛。
1: 喝的了，喝的了。
0: 就中年发福这个事情很难抵抗，但是确实有一些女装这个预售时间实在太长了。
1: 对，
0: 我在这边单方面的我提出抗议，
1: 提出批评，
0: 我不认可啊。
1: 咱不买它行不行？真是有时候在网上买那些东西未必都是适合自己的。
0: 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基本上我看上的所有女装没有不需要预购的，也基本上都需要预购。而且呢，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咱们就买一个大 T 恤，女装里的大 T 恤。永远比男装里的大 T 恤贵，
1: 那是。
0: 男装的那个大 T 恤用料还多，
1: 对
0: 呀，厚实，
1: 而且那个针织的那个密度也高啊。
0: 就是不懂为什么，
1: 这就是卖给女生，女生钱好挣。
0: 所以说，就是以后吧，我穿衣打扮方面吧，调整一下，
1: 以后该买男装了，
0: 穿男装
1: 去。对对，那个叫 oversize 叫什么超大码，是吧？这种感觉啊，
0: 还是得穿男装，
1: 男装
0: 合适很多啊。
1: 对，
0: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话题了啊，来说基本上，这位叫做下周起再熬夜。就是小狗这位朋友说，我来说一个吧。我之前在网上买过一个懒人支架。
1: 哎呦，有那个
0: 懒人支架是什么？
1: 有夹床头的那个，有时候夹在床头或者挤在床头，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长长的那个支臂，然后上面可以夹手机。你知道懒人支架有时候万一它要松了，手机扣脸上多疼吗？
0: 确实是。然后他就说，我之前买过一个懒人支架，但为什么让大家避雷呢？是因为就是我太懒了，都没用过，所以说避雷一下。
1: 拿回来，快递就放那儿了。
0: 别买了。懒人支架这个确实这个生活里可能会比较方便一些。就这个有需要的朋友有好的这个牌子，也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包括呢，这个很普通在说 ，baby 刚才唱歌气得我自己给自己掐人中。
1: 哎呦，
0: 怎么还沉浸在歌曲里啊？
1: 掐过来没有？
0: 你要是没掐过来，一会儿广告结束，
1: 我帮你掐去。
0: 下一首歌，
1: 再把它唤醒，是吧？说到这儿了，你说到这快递了，不少朋友有很多，你看买回来之后都没拆嘛，怎么懒什么的。我们依然老规矩，建议大家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话题也特别火，有很多朋友大包小裹拿回家之后怎么样。其实快递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的快递表面还是有非常多的
0: 细菌
1: 在的，而且是避免这种细菌把它反复的带回家里面，因为快递里边的纸盒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它是细菌的载体，甚至有一些什么蟑螂啊、米虫啊、等等这些小虫子都有可能会在里面，那可能是虫卵。
0: 所以说还是
1: 家里面是这样，
0: 有在家门外，
1: 对，
0: 直接拆好，
1: 对，
0: 然后抱着快递回家。
1: 是，
0: 行。
1: 而且建议大家不要在家里边去囤那个快递的纸箱子。有人说，哎，干脆我拆了之后回来之后囤上10天半个月、一两个月拿去卖，你可能卖也就10几20块钱，但是它长时间在屋子里面存放，你想想，我经常会。就像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咱买这房子一平也都不便宜，也个几千上万的，是不是？有的甚至好几万。你放那纸箱子，你想纸箱子它多少钱，对吧？多少钱一斤？你放在那不值得。
0: 对，关键是还邀请来一堆小动物一起，
1: 这挺烦人的，是吧？
0: 挺烦的。
1: 一般在快递站拆完，直接扔到那边，然后直接拿着快递回家是比较合适的。
0: 是的。然后 AA 在说，他说我踩雷过沙发，尺寸没买对。像这种家具上的大件是一。

0: 对，你留出这么大的一个空档，
1: 对，
0: 为什么呢？是比如说你旁边可能会放一个小编辑，或者有些朋友说放个小那个绿植，
1: 小
0: 台灯、
1: 吊灯啊，就是那个什么那个灯嘛，
0: 钓鱼灯啊，
1: 钓鱼灯啊什么的。
0: 你留出这个空隙之后，它刚好可以放这些东西，你这些沙发放进去也不会显得太大、太小、太挤、太松，都不会显得，这是一个比较黄金的尺寸。当然，朋友们，如果说确实拿不准的话啊。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就帮到这儿了。这是我之前去买沙发的时候专门去量过的啊。当然我们说的是就是这种比较正正方方的一个沙发。如果有些朋友说我那个沙发是一边有扶手一边弯过来，
1: 带什么贵妃榻，
0: 那不好说了，那可能真的就是需要大家再量的更精准一些了。
1: 真的，像这种叫什么家装的这些东西，最好还是能够有一个设计师朋友帮你来稍稍把关。尤其是这些软装这些东西买东西啊。
0: 还有这个。深度也在跟我们说了，他说我发现好像买过的男装啊确实没啥坑，而且
1: 男装也没啥样啊，男装
0: 也简单呀，
1: 带领子的不带领子的，
0: 对，
1: 是吧？V领的圆领的没了，
0: 就好像这么多年来男装也就是 T 恤嘛，
1: 没变化polo T 恤，
0: 对，也没有见你们出过什么新奇的款式，
1: 就是这回事儿，
0: 什么小吊带啥的。
1: 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 baby 向我推荐了，说你看这个今日什么什么
0: 穿搭
1: 颜色，
0: 嗯，
1: 我打开衣柜，黑白灰，明显今天说适合的穿搭是绿蓝粉，对吧？没有，是吧？
0: 那今天就是适合绿色，
1: 对吧？
0: 显然老杨穿的就不对劲，
1: 这不是没办法，没有。
0: 对，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聊了，来说说在网购当中你有踩过什么样的坑，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来吧，语音文字都可以。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7: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imberl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imberl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7: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大家好，我是 KBBY。
1: 哎，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就我今天在聊网购这个事情啊，然后我没想到我朋友们这么支持我们。分明再说，他说之前在私家车999里面买的东西我觉得就很好，
1: 用过了，包括我们自己也在买啊，实话说是这样。
0: 对，他说绝不会有任何坑，他说我很信任这个。
1: 是，
0: 之前有朋友买，然后我也下过一单，
1: 是
0: 当时就后悔没早点下单，
1: 现在买晚了，
0: 没及时下单。
1: 孙明，你说清楚，确实不是我们找来的托吧？
0: 对，
1: 你想清楚了。
0: 包括他也在说，他说俩主持人带来的都是轻松快乐，
1: 谢谢您。
0: 他说都在为我们着想，然后里面的东西呢也是这样的。他说但是偶尔我去一些实体店买东西的时候，我还看人家老板那个脸色，
1: 也看人脸色是吧？
0: 对，他说
1: 不必要，
0: 就是不必要。你这样子，你现在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大牌，
1: 大牌。
0: 就为什么我给你这样子笃定的说呢？是因为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在回购，
1: 不开玩笑，他自己买过，
0: 对，都在囤。这波跟大家上新的也不多啊，所以说只要他上新，我都跟大家说上新的抓紧时间购买，
1: 可以选择。
0: 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之前很多朋友买完之后也说确实是不错，而且就是后悔自己囤的太少了，
1: 是。
0: 然后用了两三个月之后没了之后再来买，发现哎没了，也没有这个价格了，也没货了，续不上了，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补货的时候，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
1: 是的，分明严哲说这真不是托啊，听了好几年的999，今年才第一次下单。是的，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感谢大家对999的信任吧。
0: 是的，
1: 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们也都自己在选，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多讲。就是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
0: 是，如果你就是也带着一点不放心，带了一点担心怀疑都没问题，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你先试一下，
1: 跟七天无理由嘛。
0: 是，如果不满意咱们就退，以后不买也没有问题，
1: 没什么。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买完之后很多朋友都开始两瓶四瓶囤。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就催大家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了。专柜50毫升一瓶是398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99。
1: 对，699
0: 这个价格你去哪儿你都买不到。但是也给大家提前说为什么这么划算，是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包装，个别包装会有一点点微瑕的这样子的一个黑绷带，只是在这个包装上有一点
1: 小瑕疵，包装盒可能稍微有点皱了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
1: 可能是挤压住了。
0: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就拍，在里面的产品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那是，
0: 但是价格你看多划算，
1: 不抹盒子，关键是
0: 是。其次能这么划算也是因为我们这儿所有的美妆其实都是海外直采的，它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能把价格压得非常的低。如果说还是担心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每一瓶上都给大家配了一个唯一的二维码，
1: 是
0: 你拿到之后直接扫码，然后刮出来这个密码之后，你输入之后全程可查，它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品保真啊。当然如果说不喜欢也没问题，我们也支持你七天无理由
1: 有按需选择。我们还是老规矩，就是朋友们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需要恰好我觉得也是想要让自己的皮肤变好一点，正好我这面霜没有了，我觉得逮着一个特别合适的，关键这大牌赫莲娜，这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就像你说，老杨你知道奔宝傲是啥车吗？我这再不知道我这太有名了。
0: 是
1: 啊，晶晶你看人家说我们这下单的面膜已经到了，二位啊，你看感谢支持和信任吧。
0: 是的，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了，
1: 用得愉快。
0: 对，包括呢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感觉自己最近这个脸部皮肤可能会比如说夏天晒多了，
1: 干燥了，泛油了，泛红了，
0: 然后觉得这个可能换季的时候过敏啦，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去做了医美，我的皮肤现在比较脆弱需要修护，
1: 是
0: 没问题。你晚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第二天你去看皮肤状态好很多，
1: 是
0: 特别是那种红印子直接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一个急救力啊。它贵确实有贵的道理，它里面现在我们是新版的嘛，它里面是有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
1: Baby 之前买的是30%的，还是老款的黑绷带，现在是新版黑绷带，
0: 还没用上，我确实是没赶上潮流啊。
1: 对，现在50%的。
0: 对，它能从你的真皮层开始修护，像是脸上的一些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这点点小小的细纹它能帮你一点一点撑起来，连续你用 28天，因为我们皮肤周期是28天嘛。
1: 嗯，
0: 它你用完之后，你一个月之后你回来看，它真的能像绷带一样把你那些松了的肉肉又兜住往上提。
1: 为什么它是大牌儿？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家这品牌也是这么有效？这不可不是咱私家车九九说的好，它就是好，对吧？这全国国际上的这么多的这个用户说的不错。
0: 是的。
1: 为什么这很多人说呀，我没舍得用？为啥？因为它贵嘛。
0: 嗯。
1: 原价确实贵嘛，专柜50毫升。我开玩笑说就1两，对吧？50毫升嘛，对吧？这常说这个3980，4000块，搁谁都觉得直做牙花子。
0: 是的。
1: 现在呢，699，跟着我们去买，然后它这只是包装有点微瑕，可能是运输过程当中难免是有挤了碰了之类的。像这种东西，买着就是抄底，就是非常合适。嗯、咱不要899，直接是699。
0: 对，
1: 补贴的老粉的价格。
0: 基本上黑绷带就属于赫莲娜家的一个王牌产品了。
1: 王牌。
0: 因为我今天还是在做这个功课啊，就是赫莲娜她本人当时也就是靠着这个来起的家。
1: 那就是。
0: 因为她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澳洲，然后那边紫外线非常强，
1: 嗯，
0: 当地人皮肤就很容易晒伤，或者晒得很黑，晒得很干燥。只有她整个人，哎，怎么那么透亮呢？
1: 是。
0: 这平时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好？然后他说，这个当时是他妈妈给他准备的这个小的，妈妈自己就调制的一个这个面霜嘛。然后他就发现，哎，这个真的不一样。就在这样子的一个高强度的紫外线的一个条件下，依然还能抗得住，那确实不一样。把这个就慢慢的研发了出来，变成了现在的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的黑绷带。
1: 黑绷带，
0: 对，确实好，确实好用。
1: 它还有一白绷带嘛？今天这次来的是黑绷带，一共500单，现在应该不到500单了。您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
1: 让咱用得起的大牌。其实我就是说1000到10000，最重要的是用完之后有效，
0: 对，
1: 有帮助，这才是咱买它的一个实际的作用嘛。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必须合适。
1: 这肯定的，
0: 价格不合适的时候，我就看一看。
1: 你要4000，咱就不用卖了。
0: 我眼红一下
1: 就没必要，
0: 然后还是咬咬牙走了。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合适
1: 啊。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
1: 按需选择，按需选择。按需选择。
0: 对，
1: 嗯，
0: 博二也说，他说私家车带来的都是很优质的，性价比也比较高的好货。
1: 谢谢您信任。
0: 是的，分明星也在问了，他说那个想问一下老杨，你那假发有链接吗？
1: 有啊，我改天介绍给你。你不知道咱河南这非常有名的假发基地啊，对吧？我就不提名字了，因为大家太有名了。啊，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酒店嘛，你忘了？就在商城路上。
0: 下次你带个大波浪的那种。啊、
1: 东大街。好，给大家甩一下，我一扭头甩 baby 一脸。
0: 对，带个那种稍微就比较妖媚的那一种。
1: 你念一下那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仨孩他爹。
0: 仨孩。
1: 仨孩他爹。在直播间里头的留言
0: 哦，在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仨孩儿他爹在说，原来，哎呀，这有啥好？原来老杨这么帅、
1: 啊，你看、啊，嗨、哎，虽然说的是假话，但我很开心，是吧？
0: 还找半天，
1: 情绪价值拉满。
0: 我从我们的公众号
1: 深埋其中，
0: 这转到视频号来回找仨孩儿他爹，
1: 不断的切换，是吧？
0: 行，
1: 留在心里了，兄弟。
0: 对
1: 啊，
0: 完了之后呢？
1: 想没想过暑假期带孩儿出去玩一玩？
0: 对，仨孩儿
1: 嘛，对吧？对吧？那咱肯定是一定是人生赢家了，对吧？带孩儿出去玩觉得太累太折腾，听我的，去济州岛就 OK 了。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就能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咱们跟大家简单讲讲，
0: 给大家说攻略。首先小朋友们，你带他去牛岛。
1: 牛岛
0: 来到这儿之后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一吹，孩子非常兴奋啊，哇哇乱叫，开开心不得了。
1: 是去过的。
0: 完了之后呢，再去这个泰迪熊博物馆，有各种各样很可爱的小熊，小朋友去了之后根本也出不来，还能拍很多的照片。
1: 对，
0: 完了之后还可以去这个海苔博物馆，小朋友可以亲自做一下
1: 紫菜包饭，哎，
0: 你自己做自己吃，这种特别有成就感啊！
1: 你看看，
0: 包括像是还可以开赛车啊、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当然，你说那我大人玩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呀。
1: 海岛，你说有啥不能玩的？
0: 你去海边坐着咖啡厅里，你吹吹海风，坐一坐，看看海，
1: 一坐一下午。
0: 对，
1: 哎、
0: 旁边还有那个沙滩，一坐孩子在那玩一下午，你也不用管。
1: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0: 还有一个老船长。
1: 你看，
0: 你咋能给老船长弄丢了？老船长，
1: 老船长，老船长说挖贝壳呢，是吧？
0: 哎，
1: 吃的也不用操心吧。说实话，我个人觉得韩餐，我一直觉得没啥可吃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讲，特别不错，很友善。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包括人参鸡，都是热乎乎的，也不辣不刺激，很好消化。
0: 现在我们去济州的选择也非常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都有。比如说你想省心的话，你直接跟团报团去。当然，如果说这个不想报团的，我们这边也有小团，就是我们家3个人、4个人、5个人，我们小团也 OK，
1: 有定制团。
0: 是的，
1: 说我不想跟团没问题，买飞机票我们也管了。
0: 对，我指定飞机票、指定酒店可以吗？也行，
1: 没毛病。
0: 各种各样的报名方式都有，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你到了之后一落地，飞机还没下呢，你就开始发朋友圈。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拿到这卡之后，不要马上插到，在国内不要插上。在飞机即将落地的时候，拿针换卡，直接插上，落地就能用，
0: 是
1: 非常方便。
0: 飞机一落地，你直接一开机，
1: 直接转网，
0: 直接朋友圈。
1: 对，
0: 当济州到了。
1: 哎呦，没得很，聊咋了是吧？你说啥呢？不过话说了，你说啊，就是我都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要是出国去玩的话，您那个就上飞机的时候，因为马上上飞机咱就飞行模式了嘛，你记得把蜂窝网络先关掉，要不然流量比较费。
0: 是啊，那老杨确实没少出去玩过，你看，你听出来都是经验之谈啊。
1: 偶尔去过一回倒是。
0: 对，然后苹果香蕉在说，他说要不然今天咱们再把那个鲜花唱一唱。
1: 都拉倒吧，
0: 你还好意思说。昨天就是你啊，
1: 你是苹果香蕉又叫鲜花，不是说果盘。
0: 对啊，然后他说是
1: 不
0: 是
1: 你
0: 不
1: 应该在这里，应该在 KTV 里。
0: 他说我是不是今天下班太晚了，错过了今天的唱歌呀。
1: 错过了，错过了，
0: 整个人非常难过。
1: 不给了，不给了，开心吧，
0: 难过去了。你
1: 咱就这样对咱朋友是吧？
0: 对，但确实今天这个唱歌我们已经唱两首
1: 两轮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能就是说这个按照你这个习惯，比如说每个半点来听，因为我们现在唱歌很随机的，
1: 不对，
0: 想唱就唱，
1: 过这村就没这调了，要唱得漂亮。
0: 对，2个小时你不能离开，认认真真的听完每一分钟。
1: 有首歌叫没离开过，一会儿给大家唱一唱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咱河南的高考学子正在考虑报志愿的事儿。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刻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这个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报好自己的学校，
1: 对，
0: 上到心仪的大学上，
1: 太好了。
0: 到时候在宿舍里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听广播，
1: 看我
0: 非常惬意的一个大学时光。
1: 你看，
0: 完了之后，萨哈尔他爹也在说了，他说老杨
1: baby 啊，
0: 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两个。
1: 你看看，
0: 感谢
1: 这个找补和补充多到位，情商。
0: 但是他就是没夸我漂亮。
1: 你就别人给还得要是吧？快夸我漂亮是吧？
0: 光夸你帅了，
1: 没毛病。我们这会儿来说说这个足球吧。因为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挪威赢了。终于是，我觉得刚开始打的这那个上半场，总觉得稍稍有点平静和平淡。同时，姆巴佩也是双响炮，直接。进入到下一轮，我觉得挺好的。法国是3-0对瑞典，晋级了，哎呦，让人觉得挺开心的，
0: 开心，
1: 很开心的。同时，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叫小龙嘛，
0: 也很开心，因为他昨天啊
1: 压对一场，
0: 终于压对一场了。
1: 你说你一个黑哀，
0: 这个世界杯都过去大半半了，预测了大半半了，
1: 脸红不红？
0: 他今天终于预测对了一场，我们听听小龙接下来的分析。
2: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美加墨世界杯16强淘汰赛继续开打，第一场科特迪瓦对阵挪威。这场比赛可谓跌宕起伏，最终挪威以2-1力克科特迪瓦，成功晋级。最令人激动的是，挪威队长哈兰德在比赛末段上演绝杀好球，这一刻整个挪威都沸腾了。要知道，这是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哈兰德用一粒金子般的进球把球队送入了下一轮。第二场，法国对瑞典，高卢雄鸡展现卫冕冠军的霸气，姆巴佩状态火热，一人独中2元，带领法国以3-0完胜瑞典，轻松挺进8强争夺战。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越来越恐怖，他已经成为了所有后卫的噩梦。第三场，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墨西哥凭借稳健的发挥以2-0击败厄瓜多尔，顺利晋级下一轮。墨西哥队的整体配合非常出色，进攻端也找到了破门的感觉。以上就是昨天3场16强赛的结果，现在我们来前瞻今天即将开打的3场16强对决。今天凌晨0点，英格兰将迎战刚果民主共和国。 三狮军团本届比赛势头强劲，英格兰拥有豪华的攻击线，面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无疑是更被看好的一方。我预测英格兰将以2-0的比分取胜，顺利晋级。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欧洲红魔对阵非洲劲旅，这场比赛看点十足。比利时的中前场实力出众，但塞内加尔的速度和身体对抗也不容小觑。我预测比利时将以2-1小胜对手，惊险晋级。早上8点，美国迎战波黑。美国队在本土作战，拥有巨大的主场优势。波黑虽然实力不俗，但在美加墨的赛场上，美国队的天时地利人和将发挥重要作用。我预测美国队将以2-1的比分击败波黑，创造本届世界杯的最大惊喜之一。3场16强大战，场场精彩，千万不要错过。秒懂世界杯，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怎么样，朋友们？听开心了没有？
0: 是啊，帮大家反正也分析了一波啊。
1: 对，
0: 但至于分析的准不准确，大家自己判断。
1: 看着吧，我觉得关键是看足球最开心的是什么？昨天我在跟 baby 交换意见，有朋友老说你们拉了话筒，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聊球啊。
0: 当然了，
1: 就是说我就觉得最开心的就是你说啃着鸭脖，然后来喝着啤酒，是看着足球，特别幸福。
0: 是的，当然这个朋友们支持哪个国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
0: 不二再说，哎，科特迪瓦
1: 啊，
0: 就感觉这个国家好像挺小的，没怎么听说过。
1: 黄金海岸呢？
0: 就说都参加世界杯了。
1: 那对啊，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嘛，盛产象牙和黄金嘛。
0: 因为确实是他之前也进过。
1: 科特迪瓦是世界杯也算常客了，知道吧？所以，哎，国足别提这事儿，最开心的时刻。真是，就好心情都被你霍霍了。重说，五二法门重发，撤了重发。
0: 别提咱们，
1: 别提。我这这么讲，其实就是足球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相信我们的国足一定会越踢越好。
0: 是啊，
1: 对吧？
0: 其实都还好，因为他进不进，我们也可以支持其他国家了，
1: 还能
0: 选择性更宽了一些。
1: 还能咋地啊？对吧？明天凌晨0点，英格兰对刚果。凌晨4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上午8点，美国队对波黑，也是主场。到周五的时候，明天周四了，好快啊！
0: 是啊，
1: 到周五凌晨3点那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不要错过。西班牙对奥地利，上午7点，你说早上起来高高兴兴、快快乐乐，你对吧？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哇，
0: 上班路上
1: 太强了。
0: 哎，
1: 这你看王东瑶看不成吧？对吧？上午11点，瑞士对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16分之一的决赛的应该是最后的几场比赛了，非常值得打呀，非常值得看。
0: 是的，当然这个朋友们支持哪个球队啊，或者是对世界杯有什么样子的见解，以后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一起讨论讨论。是的，当然今天节目在这儿基本上跟大家说拜拜了，
1: 我们也该下班了。感谢您各位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 K baby，
1: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精彩节目，
0: 拜拜，
1: 再见各位。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5: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6: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实，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2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 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 99%， 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粥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7: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8: 我是演员蒲森新。
9: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10: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9: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12: 暗香浮动了岁月。
1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14: 希望在未来绽放。
1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6: 这里是听朗读。
1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呢跟心是有关系的啊。这本书其实听名字呀，你就会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的名字啊，名字叫心的重建。心啊，是心脏的这颗心啊，这心灵的心，心的重建啊，不是说不是一个建筑类的书啊，这心的重建。这本书呢本身啊，它的作者路易斯海就是世界比较著名的一位心理治疗专家，他有一本书非常的著名，叫《生命的重建》啊，各位应该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全球畅销3000万啊，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生命的重建》这本书呢也是他的一个作品，《心的重建》，心灵的心啊，就是告诉你你在经历失去的时候如何预料自己，让自己积极的生活。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呀，人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感情是分别，是离开。一旦面临这些分别、离开和失去，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心理调节？那有些朋友就短时间内很难走出来，有些朋友或者一直。

0: 但有些就走出来的很快啊。而一般在感情当中走出来很快的，一般我们就把它称为渣男或者是渣女啊。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称呼，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片面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面对分别，面对失去的时候，其实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应该是用一个相对客观健康的方式去面对它。所以这本书给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故事，和让我们获得力量，肯定自我，面对离别失去的思维方式。好，那这本书里面会给我们讲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1: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唐娇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啊，《新的重建》。刚才我们就说啊，这人生当中啊，有很多的失去，有很多的离别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失恋，然后呢失去朋友，宠物去世，失业等等等等啊，这些。那我们还会一定可能会面临的就是亲人啊远离等等等等。还会有其他的失去吗？当然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出现。那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构建自己的心灵状态？那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啊。这本书目录简单列一列，一共就七章。一，改变失去的观念。二，在爱情中摔倒和成长。三，品离婚之甜。哎，这是书里面原话啊，品离婚之甜。四，天人永隔。五，尊重爱宠去世。六，其他的爱，其他的失去。七，新的重建。你看这书里这七章，把人生当中的可能的失去的关系和人和事情都给你摆在这里面了，你就能很好的去知道啊，我应该如何去面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第一，改变失去的观念。什么意思啊？当我们遭遇失去的时候，改变你的想法，不是要你逃避失去带来的痛苦，而是你要学会克服它。当你回忆起你的爱人的时候啊，这种爱和悲伤，你会选择哪一个？哪怕我们经历了那种最糟糕的啊，所谓分手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否认或者是逃避痛苦，相反，你要去体验它，然后允许自己开启新的生活。你可以去拥抱爱而不是悲伤的生活。那好，跟大家说说具体。第一点叫尊重爱。你看有一位心理学家呀，他就说伤痛分五个阶段，这哪个五个阶段？一，否认；二，生气；三，挣扎；四，抑郁；五，接受。回忆回忆，我们的生气和我们的伤痛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好，我们叫治愈心灵，新的重建。那为了让我们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最后接受。但是接受不是被动接受啊，那种被动接受特难受，是吧？所以作者并不是建议你说我经历了这个失去之后我还特高兴，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但是如果这个伤痛搁得太久，它就会以消极的方式影响你的生活，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的，就是你要去尊重爱而不是尊重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去尊重了痛苦，而去选择就往痛苦那边去走了。好，这是思想意识上的。第二，还会告诉你不同类型的失去，具体的失去有千千万万种，而伤痛啊，就是对失去的一个最直观的反应。所以说我们找出原型，对症下药。这书里基本上讲了三种失去的类型：复杂的失去、失态未明的失去和被剥夺的痛苦。 而复杂的失去讲的是有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简单说啊，基本上就是意外啊。第二，事态未明的失去，就是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什么。然后伤痛和失去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差异啊。假设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在那等待检查结果的病人，就事态未明，我也不知道我查完之后，哎呦，我这个到底这个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第三，剥夺的伤痛，就人们失去那些没有被社会认可的关系，这是被剥夺的痛。这三种类型基本上普遍存在。那好，我们了解这些理论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了来跟大家说说具体的一些例子，或者是更具象的一种失去。比如说我们讲失恋啊，说这是书第二章讲在爱情中摔倒或者是成长。分手的时候特别痛苦吧，对不对？然后呢，你就认为就完整的生命必须有别人参与，没有别人参与就不完整，没有爱情生活就不完整，没有他爱情就不完整，所以说他跟我分手我非常痛苦。那好，你如果是一旦陷入这个思维里面，那你不痛苦谁痛苦，是吧？那所以说你看，首先这本书里头在讲在爱情中跌倒和成长里面讲了几点啊，一，认识你自己，二，自爱，三，支持你自己。举例子，我们叫甲，和自己男朋友啊非常恩爱，然后呢他呢就总会问自己的男朋友啊，这个你以前谈过几次恋爱呀？啊，然后这个男朋友跟他说完之后，他就非常不安啊，觉得自己一定会分手，然后就开始演变成一种自我消极的状态，而且非常自我肯定，告诉自己呀，你看他都谈过那么多女朋友，上一任是这么跟他分手的，上上一任是这么分手的，那我也可能会这样啊，我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我也会跟他分手，然后每天就陷入到一个消极的状态当中。然后呢，这是书里面举的一个实例哈。然后呢，这个我们举的甲这位女士，她呢意识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于是呢，她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释放自己的痛苦，然后去处理它。最后，她明白一个事儿，她说：“我得先关注自己，我得先认识自己，别人才能看到你的存在。你如果一直在关注别人，别人可能就看不到你的存在。”然后最后，她要找出那些消极的自我肯定，把这些转化成积极的自我肯定，从而重新塑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这里头画一个重点叫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需要关怀的是，首先是我们自己，这是第一点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引出下一点，叫自爱，对吧？我们经常会谈，听别人聊说你最应该爱你自己，是吧？那当然，你比如说你给自己想象成一个自己一个大水桶啊，如果这个桶是空的，然后别人给你在这个桶里给你灌满了温柔啊，这个灌满了柔情，哎呦，你会觉得哎呦强烈的感觉，就是爱情来了，是吧？那你这个大水桶里的这个爱情啊，它会有涨有落，当别人开始不是满满的灌进去温柔的时候，哎呦，你就会感到不安。然后最后爱情离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呦我什么都不剩了。但如果你的水槽你自己再去想，你为什么要等别人给他在里面加这个爱和温柔。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

0: 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3: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5: 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各位来说说这本书啊，《新的重建》。刚才我们就说呀，说在爱情当中摔倒和成长，这是这本书的第二章，里头会讲到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认识你自己，二是自爱，三是支持你自己。这个支持你自己什么意思啊？作者举这个例子，他说你要想象啊，自己的这个世界啊，生活在一个球场，比如网球场啊、羽毛球场啊，就类似这样的，就对打的这种球类啊，就是你啊正在和你的对手某个人打球，你能控制的是什么？你能控制是你自己，你的想法、你的战术、你的意图。你不能控制的是什么？你不能控制是对方的想法、战术、意图和行动。唯一的变量在对方选择变换方式、变换战术的时候，你要控制的是你自己，相对有更好的应对方式，那你才能赢他，对吧？如果你满脑子都想着别人，那谁来管你呢？对吧？比如说恋爱这件事儿，如果你的恋爱对象不能给你带来快乐，那你就不要继续这段恋情。你要自己思考一下，你继续这段恋情是为什么？他既然不能给你带来快乐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继续？有一大部分在于不甘心。对吧？所以在这个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及时止损，就是你看这个股票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我实在是觉得我也不看好，我就赶紧卖了，我赶紧卖了之后我还能少赔点及时止损。恋爱这件事儿呢，你也可以参照一下，如果对方不能给你带来快乐，这书里的建议是就不要再继续这段恋情。所以你看啊，就有时候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考验人，他会给你安排一些特别矛盾的人跟你相遇，对吧？我们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哈。那你要自己想，此刻你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好，你要严格的执行积极的肯定自我的状态。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想啊，我要吸引的是那些想和我在一起的人，这是第一点啊。你自己要给自己，我们叫洗脑啊，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要吸引的是那些想和你在一起的人，你不断的给自己传输这个信号。但是其实这传输这个信号是干嘛呢？其实也是为了让你自己在意识当中去构建，你不要对那些不太可能跟你在一起的人产生过多的期待，对吧？第二，爱情里很重要的一课是什么呢？你不能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你就收不到爱，是吧？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会和一些这个心理咨询专家去交流，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让人很痛心，而且我们一定要这个痛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谓叫家暴。有很多的心理专家就会讲说，一般被家暴的这一方，他在做法和心理建设上也一定会有一些缺失。那当然，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关爱啊，不关心，是我们必须要客观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在这个概念里面就在想，如果你自己都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你可想而知能不能够收到爱。如果比如说或者校园霸凌一些被欺负的孩子，你自己是不是有坚强的内心的一个力量要保护自己？如果你内心坚强的保护自己的愿望，那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去不再受欺负，远离霸凌。你要去找谁求救，你要去找谁求助，家长、老师、朋友，然后提升自己，对吧？所以我们会说，同样的一个理论啊，我们拿过来之后啊，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如果我们断章取义拿过来去看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但一样，爱也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断章取义，是吧？最简单的是，如果在热恋期你看着这个人哪儿哪儿都好，一旦所谓我们叫感情淡了，或者有一件事情触发了你的怒点之后，或者你们分手了之后，你再看哪儿哪儿都不好，不要这样，对吧？好，再回来，我们再说纯纯的恋爱啊，说爱情里头有没有对错呢？很难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所以这本书里面呢，给你的建议是爱情里不要去分谁对谁错，你只是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老师，教你如何去爱，如何被爱，如何享受爱，如何避免伤害。如果爱情碎了啊，那你要开始学会照顾自己，温柔地对待自己，爱自己，这个很重要。那好，第三章这名字就很有争议啊，叫品离婚之甜。这个肯定很多朋友就会想，这还能找到甜吗？那咱们来看一看书里怎么说。一定会有没有走到白头偕老的婚姻，但是你是不是就一定认为没有走到白头偕老的婚姻就是失败的呢？而事实上，无论持续多久的婚姻，其实它都是从某种程度上或者某个阶段当中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在讲所谓离婚，在书里定义是一段的结束，也是另一段的开始。你是想活在过去，还是活在当下，还是想拥有未来？所以这本书会在这个篇章里告诉你三点：一、接受你自己；二、把孩子放在前面的位置；三、关注爱和原谅。从这三点去告诉你如何去面对一段婚姻的结束。那好，第四章讲什么？叫天人永隔。每个人都会要经历亲人离开我们。那对于我们来讲，亲人离开

开之后那种空虚和撕心裂肺的伤感是什么呢？从梳理的概念上来讲，是你失去了反映你曾经经历的独一无二的爱。你的伤痛是爱曾经来过的证据，所以你要明白，爱的力量不会因为死亡而被削弱。想想这句话，第一，不要让自己内疚。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哎呦，我在这后悔啊，我这个当时没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首先一点，说伤痛啊，他的这个感受让你能够感受到爱或者是走出伤痛的一个方法，就是时刻明白在自己经历失去的时候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所以说对待生命也好，对待爱也好，应该是不带任何评判的。所以说我们在讲要有一个正念的慈悲。好，一，不让自己内疚。二，尊重你的伤痛。有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认为我们释放悲伤之后才是对于伤痛的尊重。就各位在影视剧里有没有看过那种假哭的，就觉得应该哭，应该撕心裂肺，我如果不哭出来我都觉得我跟他感情没有这么深。但是这样做真的就是对伤痛的尊重吗？不。如果你真的尊重伤痛，你就应该不仅仅是感受到悲伤，这样你就能够减少一些痛苦。那这是讲天人永隔。那这本书里面后面还会讲什么呢？讲丧失宠物应该怎么做，还要讲其他的爱失去之后应该怎么做，比如说等等等等啊，就失业呀、啊、工作不理想啊，等等等等，诸如此这朋友之间的这个背叛呀、啊，好，都会告诉你如何去面对。那我们再回过来再说说这个主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直接奔最后，心的重建。心的重建你要确立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打开自己的心去主动接受预疗。如果你在经历了某个失去之后，那你要去寻找这其中的真谛，然后你其实就已经踏上了心灵预疗之路了。每个人心里都有被忽略的部分，我们要认识的是被忽略的这一块。所以这本书我们会推荐给各位，告诉你面对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失去，不管是微小的还是重大的，你要学会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预疗自己走出困境。其实我认为这应该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项必备技能，有了这种武装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坚强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给您推荐这本书《心的重建》。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张信哲。
6: 我是苏有朋。
7: 我是周华健。
8: 大家好，我是黎明。
4: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5: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我们走过的路，
9: 我们走过的路
0: 有崎岖坎坷，
9: 有崎岖坎坷，
0: 也有康庄大道，
9: 也有康庄大道。
10: 我们经历的时光，
11: 我们经历的时光，
10: 有美好的回忆，
11: 有美好的回忆，
10: 也有失落的迷惘，
11: 失落的迷惘。
0: 这是人生的韵味，
9: 也是生活的模样。
0: 用声音，
9: 用声音，
12: 用声音，用声音，
9: 感受女人文字之美。
12: 这里是，
9: 这里是，
10: 这里是
12: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块儿呢，我们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们在讲这本书之前，先给各位提出一个灵魂拷问，说先问问你觉得人这一生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生活起来没有什么意思了？是不是一个灵魂拷问？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就觉得挺没意思，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还不还的房贷，还不还的车贷，千万就别给我提这个，一提这个我就像一个泡尿一样，马上就点着了啊。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一般我们说成年之后步入社会，没有小朋友那么快乐了。为什么？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其实有很大的一点，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认同，是因为我们丧失了好奇心。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真的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各位听没听过王蒙先生有一首有一部作品叫《青春万岁》，然后在《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当中呢，前面有一个序诗，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叫“偌大的世界，样样都让我们好惊奇”。这是王蒙先生这诗里面有这么一句。小朋友之所以，你看他生活的非常的，永远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明天充满热情，是因为他好奇心还非常重。 而我们就觉得生活没有意思了，日复一日的重复，没有好奇心。确实，今天是九点上班，明天还是九点上班，今天是六点下班，明天还是六点下班，今天要面对的是这些难搞的订单，明天要面对的还是这些难搞的订单，好像没有生活已经没有资格让我们对它有好奇心了。但是我们换过来想的是，你自己丧失了好奇心的时候，你自己放弃了对这个世界未知信息获取的热情的时候，是不是你自己也在比赛当中相当于放弃了这个比赛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这本书，就是想让我们永远保持着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热情。有一句话特别网红，叫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叫好奇心，小标题刚才跟大家念过了，保持对未知世界永不停息的热情，这是一

一些点缀，或者是更让它有意思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每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一定都有好奇心，年龄增长好奇心退化，这也是必然的。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会给孩子讲，孩子就问你说上学有什么用啊，读书有什么用啊。好，现在其实我就可以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你和你的孩子都受用。你学习不是功利性的目的，我一定是为了上一个怎么样的大学，为了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这些都抛开。其实学习是为了能够保持你探索的习惯，让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心，对于知识的渴求。所以我们的好奇心不是说我一定要对那些神秘的事物啊，未解之谜，不，其实新知识新领域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我们要可以把它投掷于好奇心的一个方向。为什么有些朋友能成为艺术家，有成为艺术文学家，成为数学家，成为物理学家，成为文学，成为这个足球巨星，成为篮球巨星，因为他对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的探究和好奇。我拿了一个金球奖之后，我在想我能不能再拿一个金球奖。我研究出来，我证明出来一加一等于二了之后，我是不是还能有更好的再往前推导的更好的研究的方向？这个其实就是好奇心。而且好奇心，其实有好奇心的人啊，往往有时候比那个所谓我们叫聪明的人可能更容易取得成功。那我们回过来之后再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奇心了呢？那我们要说说这本书。这本书啊，这个伊恩莱斯利他说好奇心是不需要回馈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琢磨琢磨，我们一般认为好奇心不需要回馈，对吧？但其实这本书里实际要害就是我们认为好奇心不需要回馈，这是错的，你低估了好奇心的价值。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在就是认知就越来越成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鸿沟，也就是说再简单一点，就是见识可能越来越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我这个都有挺明显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在和比如说年长的朋友和比我年轻的朋友再去聊天的时候，我就能完全发现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年龄段当中他们有的一个特点，他们各自有各自特点，就是我们叫认识鸿沟，就是认知的鸿沟。这个鸿沟其实就加深了什么呢？这个鸿沟加深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往，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层次。然后再回来这一点，所谓我们叫这个鸿沟，还导致了我们现在一个状态，是我们对于网络的极大依赖。现在想想，又说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个手机扔不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对网瘾戒不掉啊？是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即刻获得任何知识，回答你的任何问题，满足你所有的好奇心。如果他不推送给你，你可以自己去搜索。如果我不搜索，我在每一个往下刷我们的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刷各种短视频的时候，你的好奇心就会驱使你下一个会不会更好，下一个会不会更让我觉得符合我的口味。这就是好奇心。当然我们说这本书里面单单讲这些吗？其实并不是。这本书会从心理学、经济学、教育还有商业领域大量的研究结果来告诉你怎么助长好奇心，然后通过好奇心助长让它始终保持之后，你能获得因为好奇心保持好奇心而不断获得鼓励、奖励、激励，慢慢成为一种习惯，在家庭当中、学校当中、工作当中始终保持着对于新知识的渴望，保持着对新领域探索的想法，然后从而唤醒自己的好奇心，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更好的激励我们去把这样的好奇心用在能够帮助我们的状态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最起码听完这本书之后，有家长有孩子在问家长说为什么要上学呀？你就可以告诉他，你要保持好奇心，保持

0: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事，听朗读。今天我们说这个好奇心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呀，能够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能够打开一个我们对于生活的一个认知的新方式。比如说您看，各位，你是不是好奇说这个主持人王恒霄同志他长什么样呢？他的微信的粉丝群人多吗？他会在朋友圈发些什么呢？他会在微信粉丝群里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好奇的朋友可以发送朗读读书王腾霄到微信平台。哎呀，是不是广告来的猝不及防？好了，这个也算是我的自宣，也算是一个玩笑，跟大家来说说好奇心。那我们这个节目啊，有时候会，我经常会跟大家聊，听的朋友这个范围很广啊，有这个学生啊，有老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上节目聊天的时候，我就得两边啊，这个心态都得照顾到。那今天呢，就有我们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一位老师啊，就在跟我聊说，你看啊，说现在学生啊，普遍啊都会有厌学的情况，然后他说，他要对自己的学生说，说你们不喜欢这个专业也要做到好，一是为了不虚度时光，二是当你登上巅峰之后，你就发现其实这座山挺容易到达，即使改了行你也会延续优秀。然后呢，还有一点我很认同，他说别人夸你优秀不是因为你优秀，是别人的优秀看到你的优点。所以生活呀，日子过得没趣味啊，过成了鸡肋啊，是因为过这个生活的人无趣，这个生活呢你就觉得无趣了。我是非常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你看啊，有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奇心被我们自己抹杀了。有时候我也会，就是我们跟一些学生朋友交流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想这个通过艺考啊去考这个相关专业的，然后呢我会跟他说一些稿子怎么读怎么读，基本上有一部分他们会讲什么呢？哎，这个我不喜欢，我所以读不好。我说你不喜欢和你读不好这两者之间没有逻辑关系。我说而且有一点你要知道，你只有能把它读好了，你才能有资格说不喜欢，要不然不喜欢就是你把它读不好的借口。你比如说我一直老跟大家聊，我说我数学特别不好啊，我就不能说我不喜欢数学，因为我数学确实没学好，我也没资格说不喜欢。你真的去学了之后，你才能发现其实数学里头还是很有乐趣的，对吧？所以你看，你只有当爬上这座山的山峰之后，你在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中山小的时候，你才能再去说，哎呀，这座山原来不过如此。你不能站在山底下，你就在说，哎呀，这座山就这么高，没有必要爬，是吧？当然，这个都是我们聊天聊完之后，我们再回来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好奇心》。那好，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好奇心。首先，我们要想知道知己知彼啊，我们先要了解好奇心。好奇心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给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拥有好奇心就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人类的第四驱动力。好，这个说完之后，我们再来知道一下，说我们的好奇心会分成几类啊，大概有几种方式。一叫消遣性好奇，比如说啊，我们平时讲叫特喜欢听八卦，特爱刷那短视频，特爱看那个我们这个社交网站，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消遣性好奇。而且消遣性好奇占人类的好奇当中一个巨大的部分啊。试问谁没有想要窥探一下朋友的八卦，对吧？二，认识性好奇啊。但是我刚才说啊，八卦这件事儿，我还是得给大家强调一下。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这个闲谈勿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咱千万别去做那个传八卦信八卦嚼舌根的事儿啊。但人的本性确实是有啊。第二个叫认识性好奇，这个就比刚才我们的消息

好奇再深入一些，同时呢他就会有了这个认识性好奇之后，就会更加的激励我们努力去探寻新的知识。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让我们的所谓生活过得更加有意义，我们的工作更加有意义，那就是来源于认识性好奇，它能够给我们的心灵提供充分的养分，同时更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再往上到整个地球宇宙万物生灵，它都是你激发创造力引发创新的一个真正的激动的动力所在。你看我们之前跟大家聊刘慈欣，他科幻为什么写得这么好，源于他真的爱好，真的喜欢。他为什么喜欢，是因为他从小住的那个地方啊，离卫星发射基地很近，他总能看到那个火箭发射，哎呦，他就觉得这个好神奇，然后就激发了自己投身科幻，创作科幻作品。现在我们去看科幻作品，其实不仅仅有一些科幻作品是真正传达了正确的科普知识，还有一些科幻作品确实也是引领了，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科技的发展是有引导和指向的。那好，这是我们讲好奇有这么两点，分这两类。那很多朋友还会在想，那我们怎么保持好奇，对吧？这本书里也给你列举了一些保持好奇的七种方法，不会让你被生活磨平棱角。就第一，首先啊，千万不要过分的自信和傲慢。人一旦进入不思进取的状态啊，就开始失去好奇心。我记得之前还跟大家聊过，应该是冯唐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在朋友圈里疯转，说很流行的一句话叫中年油腻。说中年油腻其中一个很大的点在哪儿呢，不是说不洗脸或者腰围粗等等等，这不是。当然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中年油腻是迷之自信，非常傲慢，觉得自己这个也见过，那个也能处理。但其实真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应该是苏格拉底，他有一个理论啊，叫一个圆球理论。就是这个圆球，假设是我的知识认知，这个圆球越大，其实证明什么呢，你接触的外面的空间世界也就越多。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你未知的东西其实也就越多，所以千万别做井底之蛙。第二，要建造数据库。什么意思，就我们所有的信息资料的积累，一方面可能来自于突发奇想灵感，还有一方面就来自于你的创造，来自于你的长期的积累。你只有储备的知识多，然后呢把新知识和旧知识进行同化延展链接，你才能有更多的创造性。然后第三，要有狐狸和刺猬的精神。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狐狸精神和刺猬精神啊，这两个在这个学术界有个专属代名词。意思就是什么，狐狸就博学啊，刺猬呢就相当于这个专攻一项，一博一专才能适应这个社会。第四，常问为什么。你常常问问自己为什么，比如说你看我上节目，我有时候就得问自己，我节目为什么大家听，大家为什么要花时间听你的节目。我问了这个之后，我才回过头来在想我这个节目应该怎么做，对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记得要做一个思想的工匠。思想的工匠在于哪儿？一，对事物有探索；二，对整体有规划；第三，对细节要推敲，要仔细研究。有了这样几点之后，你就能够对生活、对学习、对工作永远保持好奇心。对事如此，对人也是一样。保持好奇心，我想一定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趣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

0: 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2: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3: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2: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4: 哎，小鬼！
5: 哎，他已经叫你没听见吗？
4: 真的不许动！
6: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3: 这是作业本，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6: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3: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6: 滚开！
7: 李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2: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编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7: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2: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在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佳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镀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

0: 有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3: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4: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2: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5: 是那人，给我通通的路。
4: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儿，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6: 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3: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7: 打鬼子！
8: 冲啊！
9: 鬼子向前冲！
10: 冲！
9: 冲！
10: 同志们，
11: 打
12: 起枪，往前冲啊！
13: 枪，我往前冲！
2: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2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5: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6: 1944年夏，抗日根据地物资匮乏，八路军急需补充武器弹药，日军对周边村镇展开严密搜查。莫西镇老街上，陈三的铁匠铺里打铁声铿锵有力。
7: 哎，当家的，李叔叔队伍急需20把刺刀，后天就要。
8: 放心，一定赶出来。
7: 最近鬼子查得紧，你晚上就别睡工坊了，回家歇着吧。
8: 哎，任务要紧，我得抓紧把刀打出来，这事儿一点也不能耽搁。
9: 听说有人在偷偷的给八路军造武器，给我搜。
10: 你看一下，看看你看看，哎呀，有了，好远了，好远，你藏哪里了？
11: 车里有东西，
10: 看看床底下。
8: 你带着这些打好的刀，快跑，别管我。
9: 我猜的没错，果然是你。
7: 别傻的，别！
8: 老子跟你们拼了！
7: 当家的，你醒醒，队伍来了，他们说你打的刀杀敌可管用了。
8: 把手艺教会咱孩子，让他继续给咱队伍打刀杀鬼子。
6: 一生沉默寡言，却用炽热的铁火锻造出抗争的锋芒。他倒下的身躯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声丰碑，平凡如星火，汇聚成照亮黑暗的磅礴力量。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3集，由郑强、刘文演播。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

0: 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粥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6: 这
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这能帮吗？这能看吗？
9: 这真对，
10: 这对
11: 我们真
12: 的
11: 好，
13: 真要
14: 去，
15: 必须得去，
16: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17: 训导主任来了，
2: 先生，这也是义啊。
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0: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绹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绹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鲜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是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我是吴小炫，跳舞我最炫，身手特灵活，眼神特别酷。
1: 大家好，我是亮晶晶，今年五岁大眼睛，我有一百瓶葡萄颜色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5: 拍出了1.4米，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1: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6: 这就是真正的你。
1: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7: 我到底长啥样啊？
1: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8: 眼熟会加分。
1: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8: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9: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10: 为什么呢？
1: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8: 这谁好丑我不认识。
1: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6: 脸大，
1: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8: 身体倍儿胖，
1: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6: 这谁啊？
1: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11: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1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4: 有人在评。

0: 台上问我，大文，为什么我一辅导作业气压就飙升？我告诉自己要心平气和，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发火。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怎样辅导孩子作业才能不生气。其实很多家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啊，把辅导作业当成了监督检查，眼睛死死地盯着作业本，就盼着找出孩子的错题和漏洞。但你知道吗，真正的辅导从来不是纠错啊，而是关注孩子的心理。你想啊，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孩子爱上它。孩子遇到不会的题皱着眉头发呆的时候，你千万别急着吼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不妨蹲下来告诉他，宝贝儿，不会才是正常的呀，咱们来上学不就是为了把这些不会的知识学会吗？要是孩子嘟囔着不想写作业了，太多了，也别立刻否定批评他懒惰，你可以笑着跟他共情，太正常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还不想上班呢，不想写咱们就先歇五分钟，喝口水，聊聊天，等会儿再写。允许孩子放松，允许孩子做不好，就像他小时候学走路一样，那个时候呀他摔倒了，你不会指责他怎么这么笨，反而会赶紧抱起来安慰他，正是这份包容才让他一次次爬起来，慢慢地学会了走路。现在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别再纠结那些细枝末节的知识点，别再因为孩子写错一个字，算错一道题就打击孩子的积极性。辅导作业的重点从来不是这道题对不对，而是孩子你今天开不开心。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写作业和快乐绑定在一起，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学习习惯。你看你今天是不是比昨天做得更久了？咱们今天攻克了一道难题，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你今天写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比昨天更开心了一点？高维度的辅导啊，从来不是纠结对不对，只在乎孩子你开不开心，乐不乐。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咱们的任务就是点燃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之火，而不是拿着水桶硬往孩子脑袋里灌知识点。当孩子觉得写作业是一件轻松的快乐的事儿，他才会主动去学。当他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包容，而不是指责和催促，他才会慢慢地爱上学习。下次我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多一点耐心，少一份火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 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3: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5: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5: 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5: 工信部等发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4: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为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5: 1号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
4: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5: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3号白天，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和雷阵雨，中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本周日，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至35到38度，其中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县市温度可能达到39到40度。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7度。
6: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7: 通通不能少。
6: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4: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在刚才播出的一档优秀的单元节目当中啊，可能大家听出了一些端倪。他在想人为什么会做梦嘛？某位优秀主播，当然当中也提到一句话，说曾经有非常著名的哲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梦是人类与自我的一次对话
5: 啊。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曾经说过，
4: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有关于梦境的话题。
5: 是是是，确实，这个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也说过，
4: 说。
5: 梦是心头想
4: 的确好像我们回忆一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不是你做的梦的类别，然后与这个梦的这种温度都不太一样。
5: 是，
4: 你看我自己回忆了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是处于一种好像说就是工作没有如今它压力那么大，
5: 事业上升期，
4: 对，
5: 是吧？
4: 不好意思这么直说，处于我事业上升期的时候，我大概会做什么样的梦啊？就是我去 KTV 里面，我不是讲过吗？然后就是还有那个谢霆锋，我们一起在唱 KTV， 但是呢，因为我第二天要上早班
5: 啊，
4: 当时大家知道啊，我那个早班上的正当火，千呼万唤使出来那个什么。 然后我就说这不能影响我的睡眠啊，就咱们玩归玩、
5: 嗯、
4: 我说我跟谢霆锋说，我说咱唱是可以唱、
5: 嗯、
4: 但是我得先走，
5: 嗯，
4: 这十点钟我就不能再唱了、
5: 嗯、
4: 我得先走，然后谢霆锋拿着我的包，
5: 嗯，
4: 我非常清晰的做这个梦，因为我第二天我回忆起来我高兴了好久。
5: 你跟谢霆锋说你叫包给我，
4: 对对，你包给我、
5: 嗯、
4: 然后我第一啊，我当然是把我生活当中的那些朋友投射到投射到明星的身上了。
5: 嗯，
4: 再者是说，就那段时间你回想一下，可能自己的这种心理状态也确实是松弛
5: 啊。
4: 那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梦的，睡眠大多以不做梦为主、
5: 嗯、
4: 但是真的做的话、
5: 嗯、
4: 就比如说这种、
5: 嗯、
4: 对稀奇古怪的这种美梦奇幻的梦会比较多一点、嗯、但是现在我的梦是大多80%是与职场相关的。
5: 哦，还是这个班味儿啊，又都不仅带回家里还带回梦里、啊、
4: 就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
5: 嗯、
4: 我说补充一下睡眠吧、
5: 嗯、
4: 就中午睡了一个长觉，那我梦了什么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5: 嗯、
4: 3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
5: 嗯、
4: 一条口播都没有播。
5: 哦，著名
4: 真的著名主持人
5: 著名主持人
4: 陷入了自己
5: 梦的循环。
4: 我说这个要是罚下来我算一条200，我说这个这确实就觉得哎、
5: 嗯、
4: 1-2个小时的睡眠过去了，完全没有得到休息。
5: 因为陈奕迅那歌里唱过吧、
4: 嗯、
5: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
4: 嗯、对对对。
5: 就会，我觉得有时候梦真的是跟这个心情有很大的关系。
4: 嗯，
5: 你发现最近一段你心情舒畅的时候，你这个梦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4: 好像梦也会少一点。
5: 对，你最近一段呢，如果说这个心情的
4: 相对比较疲惫倦怠，
5: 对，疲惫倦怠急躁、
4: 嗯嗯、
5: 那梦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4: 对，它会引发一些、
5: 嗯、
4: 就甚至它就是无端生发出一些你本身生活当中不会有的那种焦虑。
5: 哎，确实是。
4: 嗯，
5: 你知道这个我这个前一段我还做一梦，我这个梦还挺深刻，我知道目前为止我梦有两个很深刻的梦。
4: 嗯，
5: 就是一个就是新近发生的。
4: 嗯，
5: 然后呢这梦里梦见什么呢，梦在我在这个餐馆啊做这个服务员。
4: 嗯，
5: 然后呢我正在这个下班了，我正在这个打扫卫生准备关张。
4: 嗯，
5: 然后呢我另外一位朋友
4: 嗯
5: 陪着世界首富来我这儿吃饭了。
4: 哦，
5: 就是哎呀，就当时那个感觉啊，
4: 这个客源很好啊。
5: 但是客源虽好归客源虽好、啊、
4: 你这个时候世界首富过来、嗯、你肯定让他干嘛、
5: 嗯、
4: 就是你先让他那个打卡收藏、
5: 嗯、
4: 分享，然后送他一个那个小果盘、嗯、送他一碗冰粉。
5: 但是我非常坚定，
4: 给你好评，
5: 我跟他说，我说兄弟，虽然咱俩关系好、
4: 嗯、
5: 虽然你跟着世界首富来的，但是我到点下班了。
4: 哦，不给他开门，
5: 就
4: 这
5: 么
4: 接
5: 这
4: 一单，
5: 对，就这么这个，咱按规矩办事，
4: 哦、
5: 说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
4: 哦、
5: 谁来都不行，
4: 嗯、
5: 是吧？咱就秉承一个什么呢？
4: 嗯、
5: 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4: 你看，就是在梦境里，有时候人也会成为自己就是想成为的那种人，
5: 对，对不对？是吧？硬气，
4: 做一些那种自己生活当中做不到的事情，
5: 可硬气，从来没人硬气过。然后我小时候还做过一个梦，那个梦印象很深，到现在。
4: 嗯，
5: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跟我这个年龄相仿的朋友、
4: 嗯、
5: 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不是，那还不叫动画片，电视剧，
4: 嗯，
5: 叫恐龙特级可赛号
4: 啊。当然我刚才猜到就是这个、
5: 哦、你咋知道啊？
4: 因为嗯，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我们说他长得很像、

0: 可像李峰的大反派啊。
1: 不是，里面有一只小恐龙，那个主角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2: 我也记不住了。
1: 嗯，
2: 我就记得那个宇宙飞船叫什么？人间大炮什么开始准备什么一级准备。
1: 对。
2: 然后小时候看那个，看的那这个跌宕起伏呀。然后那个有一天晚上，我就梦见我成为了那里头那个主角。
1: 哦。
2: 然后开始跟各大反派，然后开始打。
1: 嗯，
2: 但我打不过人家。嗯、
1: 我做过同类型的，
2: 是吧？
1: 嗯，
2: 我这个这是我目前印象这个比较深的两个梦，
1: 就是外星人
2: 啊
1: 来袭击我们的家园、
2: 嗯对，对，然后我保卫地球，
1: 对，嗯、然后是从我们陇海路和松山路交叉，
2: 这么具体吗？还陇海路、
1: 陇海路、松山路交叉口的那个家属院，就是我的小区，从这一站开始的。嗯都打不过，大叔叔阿姨就所有人都打不过，
2: 嗯，
1: 最后老母出来了，前面是那种小的机器人，
2: 嗯，
1: 小机器人就是各种奇形怪状，
2: 嗯、
1: 最后呢从那个他们的那个机舱里面出来了一个那个机器人老母，
2: 嗯，
1: 他整个体格会大一点，
2: 大 boss 啊，
1: 嗯、但是他大小大一点也是没有成年人大，就是比我这种普通小孩再大一点那种，嗯、其他更小，然后他出来跟我一 v 一，
2: 嗯，
1: 他把手就放在我的头上，
2: 嗯。
1: 就是那个他长得是什么样子，
2: 嗯，
1: 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游戏叫做我的世界？
2: 我没玩过
1: 啊、就是他的头是那种方方的机器人的头、
2: 哦、
1: 但是他又长出了那种人类的身体和手、
2: 嗯、
1: 会有机械和那个皮肤相间的那种、
2: 嗯、
1: 他就把手整个他的爪子放在我的头上、
2: 嗯、要同化你、
1: 发射电波、嗯、就打
2: 这大 boss 这
1: 大 boss
2: 功力也一般，反正
1: 对他没有什么，就是大招，就这样，还得摸我头，
2: 嗯，
1: 但是我凭借着顽强的那种意志力，
2: 嗯、
1: 我说我肯定不能受，就这种，
2: 嗯，
1: 就是电波的侵袭，
2: 对
1: 啊、嗯，我还是就是如此的，就是坚毅啊、
2: 嗯，
1: 然后我如此的顽强，
2: 嗯，
1: 最后击败了他，
2: 哎、
1: 那拯救了我的家属院。
2: 你保护的范围可以说非常具体，
1: 非常具体。
2: 对，我倒是就特别佩服你，你在梦里头一直还很坚定，
1: 非常坚定，
2: 还打败了大反派。
1: 哦，我说飞起来我就飞起来了。
2: 你不像我，我梦里头，我在我的梦里我还没打过他。
1: 主要你飞不起来，在梦里飞起来它是有讲究的。
2: 哦。这也有说法，
1: 有，
2: 嗯，
1: 就是你要告诉自己，你一定能飞起来，
2: 嗯，
1: 大家应该都会有在梦里想飞、着急飞、飞不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2: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你要说啊，我肯定飞不起来，
2: 嗯，
1: 你生活当中如果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2: 嗯，
1: 那你就是会飞不起来。
2: 我在梦里告诉我自己，我是汪峰，我要飞得更高。
1: 对，你告诉你一定能飞起来，
2: 嗯、
1: 然后再加以你就是把两个手当成翅膀，使劲扑腾几下，它一定能起来。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那我们一直说我们早高峰节目是具备一定的这种服务性，
2: 但是是毫无逻辑性，
1: 肯定不是说张嘴在胡说水节目呢。大家可以试试看，肯定得是提供一些产值、一些这种有价值的内容。
2: 哦，行，反正是梦里头，要是梦见飞起来，你小心掉床；梦里头少找厕所，这得那个不要着急处理啊。
1: 是。
2: 今天这个邀请各位，您也聊聊您这个做过哪个让您这个印象深刻的梦？
1: 是的。
2: 啊、当然，这个我们希望是复盘一下大家的美梦，祝大家美梦成真。
1: 哎，你做过什么美梦？然后做过什么这个诡异的梦、有趣的梦、
2: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2: 哎，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那在我们的视频端，
2: 嗯，
1: 目前节目也正式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那个臭蛋盒，你看我这个我就很佩服呀。他说这个平时就。经常做公益啊、
1: 嗯、
2: 这个比如说这个对学校做一些捐赠，
1: 嗯，
2: 做梦的时候呢也梦到自己在做公益，
1: 你看真好、
2: 哎、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支付平台呢、
1: 嗯、
2: 给献爱心、
1: 嗯、
2: 快十年了，哎呦谢谢，希望您这个梦里梦外都把这一份善意继续传递，
1: 嗯
2: 啊、
1: 我们相信这样的朋友一定是在人生当中会无数次的去收获好运，
2: 哎一定是这样，爱出则爱返啊、
1: 嗯、
2: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1: 是的
2: 啊，真是让人觉得这很好，就身边
1: 多好的听众朋友，
2: 对，在默默的给我们做一些这公益事业，这真的是好事儿、
1: 嗯、
2: 啊！各位，您有什么样的美梦啊？有什么样的好梦啊？让您印象深刻的梦，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来聊聊。但是如果说您梦里头梦见说这个新版赫莲娜
1: 黑帮带也能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
2: 那个不是梦，应该
1: 是现实。
2: 确实在我们这儿便宜了，
1: 应该是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说了一下，大家有印象，而晚上做了个这样。
2: 原来你要觉得原价3000多，现在几百块。

0: 前的这个黑绷带是梦里才能买，
1: 嗯，
0: 但今天不是了啊，今天却实实在在的是给大家这价格了。
1: 是的，今天我们上线的这款赫莲娜的黑绷带和之前上线的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上线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0: 哎，
1: 首先呢，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就是护肤界公认的抗老长青霜，
0: 嗯，
1: 贵妇圈可以讲人手一瓶吧，回春面霜，
0: 嗯，
1: 你不管说哪些就是明星啊，或者说哪些博主，
0: 嗯，
1: 他收入再高，他也超不出这个黑绷带太多了吧？除了黑绷带，他还能用啥？
0: 那我
1: 肯定的，那个梳妆台上会有一个黑绷带。
0: 反正是这个，对于咱来说啊，
1: 已经是在我们认知度里面的就是塔尖了。
0: 那都不能是塔尖了，
1: 再贵了也不知道。
0: 对，那再贵咱也不知道了。关键是平时你用啊，它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感人
1: 啊。对。
0: 但是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微瑕产品，包装微瑕，
1: 嗯，
0: 只是就是比如包装盒上啊，
1: 有一点挤了，
0: 会有一点问题，但是
1: 稍微窝了、褶皱了一点点。
0: 对。
1: 而且是少量包装盒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是，
1: 大家如果说介意的话，没关系，那你就慎拍。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朋友们针对的是它贵妇级成分，
0: 嗯，
1: 我们要的是使用之后的效果，
0: 嗯，
1: 平时的同时特别有性价比的一个价格，今天一定要回复一下关键词，
0: 就大牌，
1: 大牌
0: 啊，
1: 回复关键词。大牌朋友们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黑绷带，嗯，你去问任何的皮肤科医生，说到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医生想到的也会是它。去小红书，你去搜索一下面霜推荐排前三的也有它，
0: 嗯，
1: 因为这个地位摆在这儿，确实谁也撼动不了。新版和老版有什么区别？首先呢，新版的用料更舍得了。我们都知道它的顶级成分就是玻色因嘛，老版给到的玻色因是30%，
0: 嗯，
1: 新版增加了20%的浓度，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就放在了这一款面霜当中。
0: 哎，确实，除了这个之外啊，咱们就说呀，它是个真正的。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脸上的像法令纹的、抬头纹的，
1: 帮你撑起来，
0: 都能撑起来，
1: 因为它是从真皮层开始进行修护的，
0: 嗯，
1: 所以你的那个什么法令纹、木偶纹，
0: 嗯，
1: 你那抬头纹，它一点一点帮你撑，其实7天就能看到一个就比较明显的效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官方用量不是黄豆粒大小吗，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大家入手之后呢，就硬币粒的大小，
0: 嗯，
1: 哪里有纹哪里下垂了你再叠涂一下，
0: 嗯，
1: 加以手法早上往上提一提，既消肿，同时会有很好的吸收效果，整个你的脸就是那种重塑的紧致感和饱满感。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同时呢，我们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为大家加上了什么呢？甘草酸和玻尿酸，它起到一个什么？这真的是就是修护、退敏感了。
0: 对，
1: 像你舒缓。褪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了，晒后你的脸就红扑扑的，粉底都按不住，
0: 嗯，
1: 你就把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厚涂一层，躺那睡觉过夜，
0: 嗯，
1: 第二天一睁眼照镜子，红印子退一大半，
0: 是，
1: 这就是黑绷带的一个急救力。
0: 哎，
1: 怪不得人家贵。
0: 那是，那有它是有道理的啊，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和成分在那儿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本身是一个绵密绷带的质地，
1: 嗯，
0: 就上脸之后推开是那种哑光的，
1: 可不是油的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大夏天呀，它用起来你会感觉非常清爽，
1: 嗯，啊。对，大油皮用也完全没有问题。
0: 就是新版和老版的差别在哪儿呢？
1: 嗯，
0: 老版呢，它是30%的玻色因，
1: 嗯，
0: 新版呢是50%的玻色因。
1: 玻色因这个成分，
0: 嗯，
1: 谁用谁贵。
0: 哎，含量
1: 大家就看一下配料表，但凡含有玻色因，
0: 嗯，
1: 它就已经到达就是不是普通的修护了，
0: 嗯，
1: 就已经到抗衰的这个级别了，
0: 是，
1: 就是最贵一层的那个线了。
0: 对，
1: 所以呢，今天50%玻色因的黑绷带是来自我们九九九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新款黑绷带，不要错过啊，嗯，我们关注一下价格，
0: 哎，
1: 专柜50毫升3980。平时不舍得入手，今天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0: 是
1: 新品扩大影响力，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促销亏本卖了，让更多的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抢到了500单，
0: 嗯，
1: 只有500单，今天价格给大家打到899。
0: 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牌，
1: 嗯，
0: 就可以拿到这个899的价格了，
1: 但是不让大家这样的啊。
0: 嗯，
1: 因为昨天已经跟朋友们来说了，每天的前100名领券下单，我们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钱，
0: 是
1: 到手仅需699。
0: 这个我每天只给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送券啊，
1: 嗯，
0: 送您200块钱的券。 到手的话等于是699了。
1: 是的、大家能699买就不要899买，此刻听到了回复大牌直接下单就等收货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支持之下，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很多人都说这黑绷带除了贵没有毛病。
0: 嗯，
1: 今天我们节目是不是把这个贵、这毛病
0: 也
1: 给治
0: 也给改了？
1: 699，你算一下，涂一次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0: 嗯，
1: 最关键699，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面霜，不到这么顶级大牌也得这个价格了。
0: 是，
1: 但是今天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的饱满紧致。
0: 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
1: 数量有限，大家拼手速，特别是那前100名699的价格，大家此刻听到回复"大牌"，一键锁单。
2: 每个人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
8: 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10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
7: 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
8: 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耻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武阳贾湖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贾湖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
7: 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贾湖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
8: 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
7: 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这个给到大家券后699。
1: 嗯
0: 啊，您要想买的话，确实梦想照进现实了。
1: 是的，因为新版比老版来讲，50%超浓度的玻色因，抗老黄金的标准。那你的法令纹、木偶纹是不是真皮层给你撑起来？28天像绷带一样松垮的脸给你往上提，这效果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
0: 是
1: 专柜3980块钱，我们同样50毫升正装，今天限量500单899，但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领取。券我们再减200，我们每天只有100单的券，这个大家真的早高峰的朋友听到是蛮有幸运的哈，挺有这个福利的，你可以最早来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大牌699就能入手了，手慢真的没有了啊，这款下架不补。
0: 孩子们的梦想咱也可以给他照进现实，我们的私家车99的PBL 啊，这个一出好戏创作营向全省招募8到15岁的孩子。这个创作营是干嘛的呢？跟大家说明白，5天4晚，咱40到60名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呢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个核心其实呢，为什么叫 PBL 创作营呢？它就是用一场项目让孩子能够自动自发自主的去发挥自己的特长。你想象一下，这假期孩子在家里头光玩手机了，但是他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查资料、做导图，然后呢建立规划，然后呢去激发创意，这个呢可以让孩子真正的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那如果说想要给孩子报名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成长，大家也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世界在发展，我们也看看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什么程度了？
1: 6月30号广东深圳在2026的这个年度全球发布会上，优必选多部超仿生机器人亮相。优必选的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就宣布啊，说其面向超仿生超仿生人形机器人。这个优世界优一系列的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了。
0: 是。
1: 这个优一内置的是什么？养成系情感大模型。跟你手里的豆包一样，你越交流它越了解你。
0: 我跟你说，现在我发现我的豆包都已经开始捧我了。
1: 开始活了吧。
0: 不就对啊、哎、这个可怕。我其实我想让他提供客观公正的答案。但是他开始捧我了。
1: 先捧你。
0: 就这个我很不喜欢。不要把职场里头这些东西带到豆包里。
1: 带到这一套。我要的是准确的信息。
0: 对。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要说弄一个人形机器人跟家里头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倒也挺有意思
1: 的。那待会儿你听听价格啊。首先这个养成器的这个情感机器人，它就更加接近于人形。就是面部是非常逼真的。支持与用户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情感交互。据说啊 ,U1 有一个 Light 系列，售价是11.98万元。
0: 入门配。
1: 对。还有一个 Pro 款的，售价是16.98万元。Ultra。一样的啊。男版售价是99万。女版机器人售价是88万。
0: 这差这么多吗？
1: 还贵了11万。
0: 不是，我指的是就是它的入门配和顶配之间差这么多啊。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还有那种半身款和全身款。
0: 半身款有点奇怪了。这半身款有点奇怪。这多少有点诡异，反正就。
1: 然后他首先做到的是1:1的一个真人身形，88个活动关节，搭载情感大模型，你可以对话共情，实现表情的交互，主打情绪陪伴，居家社交辅助，发布会预售订单直接破万。但是这个东西它真是吸引不了我一点儿，你除非说你加上一个家务，家务劳动。我想买的那种机器人，它可以不跟我情感交互，
0: 对，
1: 没关系。甚至说它没长得没有那个人形，也无所谓，你只要能干更多的家务。但是你个方砖，你放到家里面就是贵一点，这个我懂。
0: 所以就是现在你看网上有一个梗很火呀，说其实你看你身边啊也需要一些这个所谓这个 AI 型的同事，就是不问对错只解决问题。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 AI 它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但是这个不问对错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得商量。因为你得看他用哪儿啊，有些时候他人类是有道德规则和法律规范的。
1: 那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男子偷车嘛，让豆包现教他这个车怎么开走。

0: 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问对错这事儿，这我不同意。但是他能够冷静客观的解决问题，
1: 是
0: 不带情绪，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他可以到什么呢？就不能是不问对错，我可以把它改成不带情绪只解决问题，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
1: 对，你比如说职场当中，无论你是和同事还是说去和领导去沟通一个想法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些就是负面的反馈。
0: 他其实不是给你的答案，
1: 对，
0: 就比如说给你的是情绪。
1: 对，你弄这个干啥？或者说弄这个有什么用呢？
0: 对啊，
1: 为什么现在才来弄这个？你就总是先进入到自我否定，再开始去做这个工作。你一天当中很多宝贵的时间，你是浪费在就情绪内耗上面。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往往就觉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转向问一下你的红包、你的 AI，
0: 对啊，
1: 你的小弟
0: 是。
1: 就马上就给你就告诉你一二三现在怎么做。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真感觉就是大家这个所谓这个有时候职场里头一些这个消耗啊，它其实大部分在于情绪上的消耗，和在于与人交流沟通上的这种消耗，但如果说大家都能抱着 AI 的心态去完成工作去上班，实际上这个效率呢说不定能提升，就是咱也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是来上班的，谁跟谁也没仇，是吧，谁也不欠谁的，咱就能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
1: 很宝贵的，我们真
0: 的
1: 要去学习
0: 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要不然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呢，它其实是在于这个人在处理情绪上的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我倒真觉得有时候人呐、确实也得向这个 AI 学一学，对不对？
1: 其实有一些团队是这样的，是你说的那种的，
0: 对吧？
1: 只是我们，就是或者说就是艺术生啊，居多的，就文艺单位，你有时候去交互一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是会情感优先，
0: 那我
1: 或者说情绪优先，就是我们好像常年以来就是，就是作为很小年龄就在一起工作了，就是形成到现在的一种习惯，
0: 对，
1: 但其实很多的那个团队或者说单位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他未必给你带真感情交流，
0: 我是一个无情的上班机器，
1: 上班机器就这些东西它不重要，就你跟我交流这个东西，人家就很简单，那挺好的，你去做，但是这事儿不归我管。
0: 对，非常好，
1: 各有各的好，
0: 支持同意，但办不了。
1: 对。
0: 刚才呢，这个我们就说呀，这个每个人都有梦想。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啥呢？我能这个在跟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呢，大家都能不带情绪的，把这个问题呢去解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是吧？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咱们不管是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是？
1: 你看那小朋友，数学考试最后一个系列的大题叫什么？解决问题。
0: 哎。
1: 在当年我们叫做应用题，
0: 对，
1: 我更喜欢现在的这种表述，就叫解决问题。你说数学锻炼的其实不是说只让你计算，
0: 对，
1: 是你未来长期人生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0: 那真是，就是你一个团队里头要有几个这个
1: 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人，
0: 对，那这个你厉害了，是不是？你这个团队里头要有那么一两个孙悟空，你知道吧？是不是？
1: 对，
0: 他真解决问题，是吧？你有一两个沙和尚，他真解决问题，因为他解决不了外部的大问题，他解决内部，
1: 帮你扛点东西，
0: 对吧？因为什么活都得有人干，是不是？所以其实一样，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的这个 AI 的时候呢，我觉得呀，也不要这个魔化它，也不要神化它，因为它其实就是生活当中一个工具，我们不带感情的使用它，就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但是你说这个带感情的机器人，反正我这个人老派啊，我这个思想就不是那么容易转变，
1: 我觉得百家里怪吓人的。
0: 因为我其实就是在这个情感上啊，我这个还挺有自己的坚持的。你像他这种什么所谓带感情向有情感的交流，
1: 他不可能，你本来都是你消费花钱买的。
0: 对，你不要给我讲这些，因为这都是我花钱买来的假感情。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倒是觉得这个不需要，我不需要，我跟你观点非常认同。我需要一个能给我叠被子、这个洗衣服、这个刷碗、拖地、那抹桌子的，
1: 这种机器。
0: 对，
1: 更加具备实用性。
0: 没事说你别理我，有事我找你，你给我把事办了，对不对？这是我最内心当中最期待的。
1: 是
0: 啊，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会买吗？如果他打五折的话，
0: 我要真花十几万买一个他能扛着我上班，这也行，这。

0: 省了车钱了，
1: 替你上班更好。
0: 哎，你别说，这真行。刚才我们梦到这个，不是梦到，我们刚才说做梦的话题，这个有朋友就给我们来提示，就说了，说前几天梦见麦姐了，说她成功提前退休了。
1: 这个叫做提前退休，不太懂。
0: 这个当然是
1: 内退，
0: 梦境。咱这架空，然后要请天下所有自己的听众朋友们吃饭庆祝，
1: 那费钱呀！我的粉丝群体，那现在算下来得好几十个。
0: 架空，梦境
1: 。
0: 虽然你现在是确实是请不起，对吧？梦里头咱还是可以的，
1: 可以。
0: 然后呢，就是这主后头人家主要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的粉丝量啊，这个遍布五湖四海。
1: 哎呦，
0: 然后呢，搭凉棚流水席。
1: 我去哪儿请了？看看，他说
0: 从纬一路开始，搭凉棚流水席，
1: 搭到
0: 龙子湖，广撒请帖，
1: 单位搭到家门口，
0: 对，还不要份子钱这个姐穿着某司哲的高定，站在门口，欢迎大家，是不是？这是庆祝提前退休，
1: 这听着很像我跟单位结婚了，
0: 对呀、啊，
1: 像不像？我今天我宣布我嫁给单位，我跟单位结婚了，我的仪式大家来给我兑份子钱。回头我办个这个吧，还真能收份子钱，退休不太能。
0: 想创收也不能动歪招，又不能邪修，我跟你说。一时的最美也说麦姐粉丝百万起步，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咱这个请起来确实是可能是这个小配上有点高一些，
1: 对
0: 不对？那你要是真是穿个某思哲的高定礼服，
1: 我都没地儿去，我真是穿了。
0: 你别慌，我好不容易想好了，就是你要真是穿个高定礼服，那你不得配几支唇膏在那儿，才能配得上你这身高定礼服和你的，对不对？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唇膏咋配吧，一个人身上啊，真的不能重点太多，你都穿了高定礼服了，你就已经画了就非常精致的眼妆了，这个时候再来个大红唇，去抢重点就不太好。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些就明星的这个 T 台走秀颁奖晚会，什么的，这个你有没有发现
0: 星光大赏
1: 啊？对，就是什么微博之夜，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个嘴巴上面越来越多开始就是那种白开水式淡妆，
0: 就是就是很红润，但是呢，
1: 润润的，
0: 不是那种特别
1: 浓艳的
0: 、对对，有，
1: 这也是我最近才学会，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说那个脸上，真那个美妆博主说脸上的重点真的不能多，你眼妆浓了，嘴就要这个清淡一点，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素颜不太爱化妆，你可以直接上一个那个淡红唇。
0: 哦，是这样的，我明白了，就是相当于你在这个搭配上，全身上下有一个亮点、两个亮点就行了。
1: 对。
0: 对吧？不能全都不灵不灵的，
1: 是不是？今天跟大家直接来上吧，我们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真的抢得非常之疯狂，
0: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女生一支唇膏真的不够用，你要修护滋润，告别干纹，又要提气色，打造那种水光的嘟嘟唇，平价的口红呢，上色拔干，色调土气不耐看。单买大牌一支动辄两三百，
0: 是
1: 两三百都是便宜的。现在大牌口红真的我自己看没有300块钱以下的，就基本上也到300-400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姐妹们挖到宝了，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
0: 是
1: 我们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的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钱，
0: 199。
1: 三支，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对，
1: 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全部帮你搞定了。大家此刻回复口红，就能一键抢单了。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口红界，其实整个美妆界来讲，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的美妆标杆，这一套本身就是专柜常年卖断货的一个叫做魅惑系列，
0: 是
1: 变色润唇膏，封唇蜜是火遍全网，每一支都是这个迪奥的王牌单品。
0: 对，它里头有三款，一个是001变色润唇膏，它会根据不同人的纹这个唇纹的显示不同的颜色，所以说这个搭配的时候呢就非常的这个保险了，它呢就有48小时的长效锁水，就是比如说有那种死皮啊或者干皮啊都能够给您遮住。
1: 是，
0: 另外呢还有一款是001的透明封唇蜜，这个听起来啊

0: 就会让人感觉就是涂上之后呢，嘴唇呢就是那种饱满玻璃的嘟嘟唇，
1: 玻璃唇
0: 啊，
1: 嘟嘟唇，这个真的是就是这白开水妆容在今年火到不行，
0: 哎是，
1: 所以迪奥这一款就是在专柜上更加空货，
0: 哎是，
1: 原来就空货，就今年流行那种淡人白开水之后，它就更加就是空货的很快，
0: 对，
1: 这个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非常舒服，单涂是很清透，叠涂呢又出来那种舒淇的那种效果，
0: 饱满的感觉、
1: 对，最后还有一款迷你038红棕封唇蜜、它是巴掌大小，大家随手塞进口袋，温柔的红棕色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颜色、
0: 是，
1: 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
0: 是，这套呢是给到大家的这个199一套啊，粉白色的高定礼盒、所以说呢您送人自用啊，都是有理有面，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我们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享受的是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三支总价不到专柜一支的钱，
1: 是
0: 平均一支几十块钱，
1: 60几、
0: 对，您要是加我们的客服好友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只要
1: 194，
0: 回复关键词
1: 口红
0: 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已经很多的朋友都在后台回复了、如果包括一些这个男士想给女士去送一个口红的话、你不知道选什么色号，不知道他喜欢那个，但是今天这个大家就真的盲买，
0: 哎，
1: 就是素颜不化妆的人、就涂上它就是既自然又好看，
0: 哎是
1: 不挑人的啊，不挑肤色，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0: 是涂上我们这个润唇膏，咱可以全家一起啊，到这个济州啊好好的出出片了，暑假想带娃出去玩，怕累怕折腾，咱们可以选择去济州岛、郑州呢直飞济州，免签2.5个小时直接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带着孩子去牛岛，坐上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肯定特别兴奋，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孩子们也一定非常喜欢，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非常有成就、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其乐融融，带娃累了咱去牙月邑的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啊，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在旁边呢挖着沙子捡着贝壳，
1: 哎呀，
0: 吃饭对孩子来说非常友好，像人参汤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都热热乎乎的，也不辣不刺激，大人孩子都吃得惯。去济州岛选择很多，有5天的，有6天的，想省心的咱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咱只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人少的咱可以自在的私家定制团，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或优良卡，落地咱直接就能发朋友圈了，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咱就可以抢到目前呢这个紧张抢手的好的日程的机票了，
1: 是的、然然说多少钱迪奥口红，
0: 199，
1: 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前100名下单能抢到我们这个品牌冲量的优惠，2.5折到手199，每天前100名的福利价，所以此刻大家听到就不要犹豫，就不要到中午买，到单位买了、就回复口红直接下单，手慢就没有了。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